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他虽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公子主播戴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哦。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

0: 这大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1: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2: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3: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4: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5: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1: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眼，我们应采取以下综合措施：一、应严格控制每日佩戴的时间，避免超时佩戴，甚至是戴着过夜；第二，在材质的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透氧率更高的硅水凝胶镜片。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疼了，膝盖和小腿的骨头都不疼了，不疼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不用拄着拐了。他用老膏用了一年以后，风湿都没有了。以前左腿骨折疼，右腿也疼，右腿是风湿导致的，怕凉怕风，大夏天得穿绒裤，驼绒的或者羊绒的，这样风才透不过来。这回用上老膏以后，夏天敢穿单裤了，他不用捂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血压正常了，高血压他压根儿没想治。这个病正常的话想治也治不好，但是没想到用老膏用了一年多，血压完全正常了，不用吃降压药，量血压很正常，吃降压药的话就低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骨折，老赵的风湿治好了，高血压也治好了，这是不是因祸得福？没有这次骨折，老赵绝对不会动用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胡家老膏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的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呐。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膏，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钉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

0: 高血压也都治好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这样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
0: 啊，
3: 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0: 哦。
3: 我姓陈。
0: 啊。
3: 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姥姥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这个胡家老膏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1到3节都是膨出，直到5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5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这些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这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呢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10年来坚持锻炼，像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再总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我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膏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3个月的，我那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吃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就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 现在也经常吃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片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嗯，你说黄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小心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非常高兴哈！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会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那个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高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倒没坏，我哎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给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就像一看一样，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0: 哈，您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我激动的说话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0: 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功劳。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
4: 是
0: 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4: 所以说，我明白了，
0: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胡椒老膏来维护它啊。
4: 对，
0: 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4: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椒老膏，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啊。
0: 对对对对，
4: 意思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0: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
4: 哎，
0: 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椒老膏120多年呐、啊，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4: 哎。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4: 马上就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
4: 哎、
0: 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4: 嗯，
0: 我会给您很
4: 好
0: 的帮助。
4: 好
0: 好哎， 好，就这样，老朋友。
4: 哎，好了，

0: 老师，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呀，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黏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3: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3: 对，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你看，
3: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3: 哎，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3: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3: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3: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3: 哎，好好
1: 好，
3: 好，咱
1: 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郭老师，好，
1: 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啊，欢迎。
0: 哎，胡老师，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身体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0: 哎，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0: 嗯，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0: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0: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五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0: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 感觉整个人呢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晚、
1: 嗯、
0: 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哎，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
1: 嗯、
0: 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啊、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嗯、还是不稳定。
1: 啊，
0: 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到16之间。
1: 对，
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嘛，我的身体嘛、啊、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嘛。诶，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
0: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一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
1: 嗯，
0: 诶，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诶、
1: 哦、
0: 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
1: 嗯嗯嗯，
0: 这胡家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
1: 嗯嗯嗯。
0: 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啊。
1: 嗯嗯嗯嗯。
0: 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
1: 啊
0: 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啊
1: 哎。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就好了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呢。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啊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到时候身边的需要的人嘛、啊，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呢。
1: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
0: 的
1: 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4: 啊，谢谢谢谢。我想跟那些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这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1: 嗯，
4: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都在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放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爸身上也有。还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是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4: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4: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多好，
4: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应该3个多月了，不去溜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这么我昨天还走了2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有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3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吗？现在喝水也能照常的喝了。
1: 嗯嗯。
4: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
4: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看
4: 看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不快呀、
4: 哦、
1: 是吧？
4: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4: 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4: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
1: 嗯、
4: 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
1: 嗯、
4: 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4: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1: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啊，
4: 啊，坚持。
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好吗，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4: 哎，谢谢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
4: 嗯、
1: 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哎、
1: 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4: 谢谢胡老，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6: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 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7: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7: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1: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2: 嗯，梁教授啊，前两天啊，问诊平台接到这样一个求助电话啊，
11: 嗯，
12: 患者呢名叫张文正，50岁，身体啊一直很不错的，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张叔叔的这个记忆力啊急剧下降。
11: 嗯，
12: 曾经呢他是邻里街坊小有名气的象棋高手，总是能够先发制人，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却总忘事儿，丢三落四的啊，甚至还经常的输棋
11: 啊、
12: 所以呢家里人就很担心啊。哎，怀疑是不是得上老年痴呆了呢？
11: 嗯，
12: 就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头颅 CT 显示呢，张叔叔的这个脑部有10几处的梗死灶啊，确诊为无症状脑梗死。
11: 嗯，
12: 那医生呢当即建议张叔叔入院治疗，但是呢张叔叔和家人却不以为然，觉得如果是脑梗的话早就瘫痪卧床不能自理了，还能好端端的站在这儿吗？
11: 啊
12: 啊，况且平时啊他自己一点症状都没有，怎么可能是脑梗了呢？
11: 哦，
12: 张叔叔就觉得说医生有点危言耸听，故意吓唬他啊。
11: 嗯，
12: 所以呢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想跟您求证一下这个无症状脑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严不严重呢？
11: 啊、哦、嗯，其实呢像他的这些疑惑呀不理解呀，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12: 嗯，
11: 那我们特别能理解。因为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呢，出现了脑梗死啊，可能就是像口眼歪斜啊，说话不清楚，一侧肢体的这个偏瘫，那、啊、甚至说卧床半生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大家觉得说得了脑梗应该是有这些症状的。
12: 对，
11: 但实际上呢，其实在临床当中脑梗呢它是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14: 就是已经有明确的或者我们说典型的这个后遗症的。当然用不对药确确实实是很难恢复的。
12: 嗯，
14: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不了解的，但它却是非常高发的，就是这种无症状的脑梗死。这个我们临床当中呢也把它叫不典型性的脑梗死。
12: 嗯，
14: 这种脑梗的类型呢，虽然说它没有典型的我们说偏瘫后遗症的这个症状，但是它的危害是更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普通脑梗的这个患者呢，他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从病理上我们来看，他可能只是某一处的血管他有堵塞了，就是堵在某一个地方，那么影响到我们大脑功能分区的面积，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局限的。
12: 嗯，
14: 所以它可能会比如说语言障碍啊，运动神经系统的一个障碍，吞咽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在生活当中呢，会发现大多数吧，首次脑梗发病的病人呢，治疗的及时，总体来讲，愈后效果还是可以的。就基本上说，很少有直接完全瘫痪、完全卧床不起的。但是这个无症状的脑梗的病人，他就不一样了。那就像佳瑶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患者，他的头颅 CT 的一个显示，有十几处的这个脑梗死病灶。他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呢病情继续发展，那么这些梗死的病灶呢，后期它会有点连成片，咱们说这个它的面积就比较大了，
12: 嗯，
14: 影响到我们中枢神经功能的这个破坏程度它就会比较大，因为一旦你想大面积的脑梗死的话，轻一点的就是我们说的偏瘫了，其实严重的就直接要命了。
12: 嗯，
14: 临床当中呢曾经有相关的这方面的统计的，凡是你像脑梗发作出现危重的 80% 以上的患者是曾经呢都有过无症状的脑梗的，
12: 哦，
14: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或者说没有去检查过而已。
12: 嗯，
14: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暂时没有症状啊我可以啊就是咱们说的哎不用治疗了。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句话哈，佳瑶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2: 嗯，
14: 这个哑炮更伤人
12: 啊，
14: 这话听过是吧？
12: 嗯，
14: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你越表面看哦风平浪静的，实际上暗潮汹涌，就是一旦要发作，其实就是一个大问题，甚至就是我们说的灭顶之灾。
12: 嗯，
14: 所以呢，如果检查出来无症状的脑梗，就是已经大夫明确告诉你了。你是无症状的脑梗，那么大伙儿一定要听大夫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进行一个有效的治疗，
12: 要重视起来哈，
14: 重视起来。再有呢，无症状的脑梗呢，它还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罪魁的一个祸首。
12: 哦，
14: 一说到痴呆呢，大家肯定第一时间会想到，老年痴呆嘛，也是咱们现在讲到的阿尔茨海默症。
12: 对。
14: 那么很多人一旦得上这个病呢，会慢慢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啊，像认知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认识家里人，不认识自己的家在哪儿，然后慢慢退化到死亡，这是大伙儿这样的一个认知。但是血管性的痴呆呢，它远远要比阿尔茨海默症要可怕的多得多。
12: 哦，
14: 因为老年痴呆啊，它是一个退行性的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那发病年龄基本上60岁以上，而且他发病的整个病理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12: 嗯，
14: 就是你从确诊开始到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那么可能会需要5到8年左右的时间，甚至有的人可能更长，8到10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呢，它发展是比较快速的，就是疾病会突然发作，它快的，你像我们临床当中有可能就几天，也可能就是几周的时间就出现了认知障碍。
12: 嗯，
14: 病程的发展它是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加重。
12: 嗯，
14: 我曾经吧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就是他是一个无症状的脑梗患者，叫陈玉福。当初呢也是单位体检的时候，然后确诊脑部有也是10多个梗死病灶，大夫就明确的而且特别的告诉他，就是你一定要注意治疗，提醒他了，但是他自己不当回事儿。就是我们大家很常有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想法，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我治疗个啥呀， 啊，大伙儿都会这么来想。结果他前前后后就五个月的时间就发病了。
12: 嗯，
14: 就以前他是非常要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做什么样的事情风风火火的。发病之后他变成什么样，就性格变了，那脾气也变了，连说话也说得很少，就不愿意跟人交流，记忆力呢比以前要差了好多，晚上睡眠也睡得特别不好，然后有几次呢小便就尿到裤子上了。
12: 嗯，
14: 你想他岁数不大，才50来岁，就已经没有办法出门了。因为他回家就已经找不着家里这个路了，找不到了。那像他这种情况还会有后半辈子吗？一定是没有的。
12: 是的，
14: 就是短可能就2-3年，长的也就5年、8年、10年，这个人的寿命他到头了，他是会缩短你这个寿命的。所以呢，无症状脑梗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
12: 嗯，梁教授，我想问一下，在我们生活当中无症脑梗的患者到底多不多呢？
14: 这个很多。
12: 嗯
14: 啊，当然你像已经做完这个脑部 CT 的确诊的就很多，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他没有症状可能不去做这个 CT， 其实有很多不确诊的也是很多很多的。
12: 嗯，
14: 那可以说无症状脑梗其实几乎是中老年人的一个标配。
12: 哦，
14: 就是很少有人说能够豁免，尤其像三高的患者，说只要你年龄啊，女同志超过这个45岁，男同志我们说超过50岁以上，出现无症状脑梗的概率是很高很高的。
12: 嗯，
14: 如果病程再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这个三高他超过5年以上，年龄在55岁以上的，那你去医院里去做检查，那到这个医院里去做这个检查，那么大脑当中的这个梗死灶至少它得有3到5处。这说明什么呢？你虽然没有症状，但是说明你的大脑已经经历过3到5次的脑梗塞了。
12: 哦，
14: 而这些梗死灶的面积只是它很小很小，它没有造成后遗症而已。如果说你不重视不注意也不进行干预治疗，随时都会有诱发大面积脑梗的这个风险。
12: 嗯，
14: 那你想一旦要诱发了，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我前面讲到的非死即残，
12: 真的很可怕哈，
14: 很可怕的。重点吧，我要提醒一下，尤其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问题更要引起12分的一个重视。
12: 嗯，
14: 为什么呢？因为高糖它首先可以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这就容易形成很多发的这种细小的血栓斑块，那么它会导致我们毛血管闭塞的，会给你把毛血管堵塞的。同时呢，像糖尿病呢，它引起体内血糖、血脂包括蛋白质代谢整个的一个紊乱，那么它会加重像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个危险程度，那这个它就会促使我们像大脑微细小血管内膜的一个病理改变，引起什么呢？就是你很细小的，就是特别深入部位的一些梗死。相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糖尿病的朋友梗死病灶它是更多的，就我们说的别人可能一个两个三个，但是糖尿病的朋友可能就是10个8个了。那你越多，将来发展为大面积脑梗死的这个速度就要更快。
12: 嗯，
14: 这个就像我们衣服，比如说你大大小小都破了好多窟窿眼了，那你穿不了几天可能这个衣服就烂掉了，一个道理的。
12: 嗯，
14: 在临床当中呢，你像我见过有糖尿病的患者最快2个月就发展到了大面积的脑梗。
12: 嗯，
14: 其实慢的也就是1到3年左右的时间，他后期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而糖尿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特殊点，他在哪儿呢？糖尿病本身它属于细胞缺糖的特殊体质，这个昨天我们给大伙儿讲过的。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觉得糖尿病肯定是身体当中糖太多了，我给大伙儿讲过不是的。那么我们吃的这个降糖药，他们都是通过排糖或者说抑制糖的吸收，它来实现一个降血糖指标这样的效果。
12: 嗯，
14: 其实我们任何人的身体呢，它不能够没有糖，说没有糖人实际上是你是没有生命的，它必须要有这个糖，因为糖呢是我们人体细胞基础的能量啊，就咱们说白了就是细胞的口粮。那没有糖的摄入和吸收，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去正常发挥功能，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就没有能力、没有动力、没有能量来正常的工作的。
12: 嗯，
14: 那么对于长期我们用降糖药排糖降糖的糖尿病患者来讲，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它长期用不上糖，它本身是处在了一个营养缺乏功能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2: 嗯，
14: 而对于脑梗患者来讲，你像我们大脑最最重要的就是中枢神经细胞，它一旦缺糖以后呢，它会变得不敏感，那比如说它感知不到疼痛的这个信号，这个就很危险。因为正常来说，当我们的大血管也好，小血管也好，中度的血管也好，发生堵塞超过 50% 左右，其实是会出现像头晕头疼相应的这个症状的，或者说你像有的患者会出现一过性的黑蒙等等，那包括有的肢体一侧的这种麻木感觉的异常，他大部分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而糖尿病的患者，他即便说这个血管堵塞到了脑桥甚至脑干这个位置，可能他还没有感觉，没有这些症状的一些感知。所以一旦要发病，我们说就是大病重病要命的病。
12: 是，那梁教授，对于无症状脑梗真的就没有好办法了吗？
14: 嗯，这个那倒不是。因为有没有办法这个是相对的。
12: 嗯，
14: 啊，佳瑶，可能我这么一讲你就很清楚了。
12: 嗯，
14: 你像西医临床上来分析无症状的脑梗患者，说为什么他会出现那么多的梗死病灶？
12: 嗯，
14: 其实就三个，一个是细胞的老化，再一个是血管硬化导致细胞的一个坏死。
12: 哦，
14: 那第三个就是神经的氧化。
12: 嗯，
14: 它就这三个因素，但是西医学呢解决不了这三个问题。
12: 嗯，
14: 那我们吃这个溶酸通血管的药，其实只是保持了一个血液循环，保障大脑尽可能的有血液供应，但它解决不了细胞老化，解决不了血管硬化，也解决不了我们神经氧化的这个难题。
12: 嗯，
14: 所以可能这个问题真的从西医上来讲没法解决，但同样就这个问题我们放在中医上，这个就很好解决。
12: 嗯，
14: 啊，放在中医上就很好解决。我们讲的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因为肾呢是我们人体的根基，尤其是一些脑部这方面病患的这个患者，他更是需要养肾护肾，
12: 嗯，
14: 来强壮我们肾的这个根基的。
12: 嗯，
14: 如果大脑啊，咱们打个比方啊，把它比作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这个肾呢，它就好比是我们人体的树根。那你想，只有这个树根它根系发达了，它才可以摄取各式各样的营养，才可以让你枝繁叶茂。如果说这个肾这个根基它受损了，你大脑当中遍布的这些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神经网，我们的脑组织它会因为缺乏营养的供给而干涸堵塞的。
12: 嗯，
14: 那你各种各样的脑血管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嗯，包括我们脑组织脑细胞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它就出现了。那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肾主骨身髓而髓通脑，当然这个髓呢也包括我们的骨髓，但主要是包括我们的脊髓和大脑的脑髓。所以大脑它功能啊，包括它营养的供给，其实包括我们人体胚胎的发育，其实最先发育的是我们人体的大脑。那胎儿的这个大脑和神经系统它怎么发育来的呢？实际上就是通过小小的这个受精卵，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肾精的一个滋养它发育而来的。
12: 嗯，
14: 所以呢治疗脑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它必须要从强肾固肾入手来进行治疗。
12: 嗯，
14: 那这个是基础也是核心，因为只有你肾的这个根基稳固了，才能让你少得或者说不得脑血管疾病。
12: 嗯，
14: 啊，即便说退一万步你得了，那么它也能帮你把危害降到最低。
12: 哦，
14: 那我们说就要用到咱们强肾第一方龙方。
12: 对，
14: 那因为这个龙方呢，作为强肾固肾天下第一方，它里边的君药熊残蛾，它拥有磅礴的作用。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是远远强于梅花鹿数倍的。过去呢熊残蛾呢它只有皇上才能够用到的御用药材。
12: 嗯，
14: 你想想皇上至高无上，坐拥整个天下，后宫佳丽三千，所以呢要用强肾固肾的，那他一定就是用最好的熊残蛾了。
12: 嗯，
14: 而李时珍呢把熊蚕蛾呢称作为天似龙精。这个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说它的地位高，另外一方面说它的药用价值不可替代。熊蚕蛾它体内的肾精肾气，它的这个充盈程度呢可以与龙相比，都是浩浩荡荡绵延不绝的。
12: 嗯，
14: 所以它也被称为什么龙蛾。那么服用过熊蚕蛾的人呢没有多长时间百病自愈。所以正因为这样，那么龙方强肾气固肾精的功效呢才能够说我们天下第一啊。

0: 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胡家老膏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的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呐！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膏，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钉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和高血压也都治好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这样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

0: 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2: 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姥姥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这个胡家老包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你的胡家老包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一到三节都是膨出，这到五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五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啊，这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这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呢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十年来坚持锻炼，正打了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总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我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孙子啊，差不多岁数就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包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包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就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我非常高兴哈，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并不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呢这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膏呢，我吃了3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在一块儿。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 我儿子一看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一下，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2: 哈，您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的，是不是？所以这念的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激动的说话就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2: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
3: 是
2: 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啊。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3: 所以说我明白了，
2: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胡家老膏来维护它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3: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家老膏，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2: 对对对对，
3: 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2: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120多年呐，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3: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2: 好，别客气，
3: 马上就
2: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3: 嗯，
2: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哎，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哎，好了，胡老师
2: 再见。
3: 哎，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2: 啊，欢迎你啊。
1: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 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是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哎，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哎，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纹都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完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啊，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2: 那
1: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哎，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哎，浑身也没劲儿，哎，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2: 啊。
1: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哎，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哎，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哎，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哎，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2: 你看
1: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2: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1: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2: 嚯，你看，
1: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2: 不一样了，跟以前。
1: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2: 是的。
1: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2: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1: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2: 哎，好，
1: 谢
2: 谢您。
1: 哎，好好
2: 好
1: 好，
2: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郭老师，
1: 好，
0: 再
1: 见，好，再会
0: 再
1: 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啊，欢迎。
3: 哎，胡老师，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身体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哎，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3: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小老高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
1: 啊，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都能到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3: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 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诶，我就看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3: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一样一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
1: 嗯，
3: 诶，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诶，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他减量了。是胡家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公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3: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好了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呢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到时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呢。
1: 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这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4: 谢谢。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八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1: 啊。
4: 我家在四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1: 嗯。
4: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1: 嗯。
4: 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两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1: 嗯。
4: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1: 嗯。
4: 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
1: 嗯、
4: 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
1: 嗯嗯。
4: 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1: 嗯。
4: 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4: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就是。
4: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
1: 嗯。
4: 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
1: 嗯、
4: 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
4: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应该三个多月了
1: 啊，
4: 不去溜玩啥的都不耽误事儿。这么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
1: 嗯嗯嗯。
4: 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是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
1: 嗯，
4: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
1: 嗯，
4: 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
1: 嗯，
4: 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1: 嗯嗯嗯。
4: 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
1: 嗯嗯。
4: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什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
4: 现在我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4: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4: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4: 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4: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4: 也感谢您介绍的。
1: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4: 坚持。
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4: 哎，谢谢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4: 谢谢胡老，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7: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8: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9: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10: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6: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 Car 光影时间。如果这就是爱，
9: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四》。
10: Ethan, what happened in the Kremlin?
11: It was a setup.
10: The Russians are classifying this as an undeclared act of war. The blame points to you and your team. The president.Has initiated ghost protocol. The entire IMF has been disavowed.
11: So what happens now?
10: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11: The secretary is dead.
9: The four of us. 特工汉纳威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害。机密文件被女友莫伦截获，为了寻回文件，特工班级和特工简从监狱里救出了伊森·亨特。他们接受的幽灵任务便是盗取军事密码，然而当他们接近目标的时候，却发现被恐怖分子亨德里克斯捷足先登，抢走了军事密码。在爆炸中，伊森受困医院，遭特工的追捕，幸好他身手矫健，才化险为夷。不过亨特的上司也在混乱中丧生，只剩下助手布兰德和亨特死里逃生，加上班级和简，逼上绝境的四人开始了最后一搏。从迪拜到印度，他们出生入死，与恐怖分子斗智斗勇。
12: Don't we, Ethan?

多年，本来就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起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2: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3: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4: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5: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1: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

0: 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嗯，梁教授啊，前两天啊，问诊平台接到这样一个求助电话啊，患者呢名叫张文正，50岁，身体啊一直很不错的。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张叔叔的这个记忆力呀、急剧下降。
2: 嗯，
0: 曾经呢，他是邻里街坊小有名气的象棋高手，总是能够先发制人。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却总忘事儿，丢三落四的啊，甚至还经常的输棋
2: 啊、
0: 所以呢，家里人就很担心啊，哎，怀疑是不是得上老年痴呆了呢？
2: 嗯，
0: 就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头颅 CT 显示呢，张叔叔的这个脑部有10几处的梗死灶啊。确诊为无症状脑梗死。
2: 嗯，
0: 那医生呢当即建议张叔叔入院治疗，但是呢张叔叔和家人却不以为然，觉得如果是脑梗的话早就瘫痪卧床不能自理了，还能好端端的站在这儿吗？
2: 啊
0: 况且平时啊他自己一点症状都没有，怎么可能是脑梗了呢？
2: 哦，
0: 张叔叔就觉得说医生有点危言耸听，故意吓唬他啊。
2: 嗯，
0: 所以呢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想跟您求证一下，这个无症状脑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严不严重呢？
2: 其实呢像他的这些疑惑呀不理解呀，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0: 嗯，
2: 啊，我们特别能理解，因为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呢出现了脑梗死啊，可能就是像口眼弯斜啊，说话不清楚，一侧肢体的这个偏瘫，那甚至说卧床半生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大家觉得说得了脑梗应该是有这些症状的。
0: 对，
2: 但实际上呢其实在临床当中脑梗呢它是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已经有明确的或者我们说典型的这个后遗症的，当然用不对药确确实实是很难恢复的。
0: 嗯，
2: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不了解的，但它却是非常高发的，就是这种无症状的脑梗死。这个我们临床当中呢也把它叫不典型性的脑梗死。
0: 嗯，
2: 这种脑梗的类型呢虽然说它没有典型的我们说偏瘫后遗症的这个症状，但是它的危害是更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普通脑梗的这个患者呢他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从病理上我们来看，他可能只是某一处的血管他有堵塞了，就是堵在某一个地方，那么影响到我们大脑功能分区的面积，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局限的。
0: 嗯，
2: 所以它可能会比如说语言障碍啊，运动神经系统的一个障碍，吞咽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在生活当中呢会发现大多数吧首次脑梗发病的病人呢，治疗的及时，总体来讲预后效果还是可以的，就基本上说很少有直接完全瘫痪完全卧床不起的。但是这个无症状的脑梗的病人他就不一样了，那就像佳瑶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患者，他的头颅 CT 的一个显示有10几处的这个脑梗死病灶。
0: 对，
2: 他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呢病情继续发展，那么这些梗死的病灶呢后期它会有点连成片，咱们说这个它的面积就比较大了。
0: 嗯，
2: 影响到我们中枢神经功能的这个破坏程度它就会比较大。因为一旦你想大面积的脑梗死的话，轻一点的就是我们说的偏瘫了，其实严重的就直接要命了。
0: 嗯，
2: 临床当中呢曾经有相关的这方面的统计的，凡是你像脑梗发作出现危重的，80%以上的患者是曾经呢都有过无症状的脑梗的。
0: 哦，
2: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或者说没有去检查过而已。
0: 嗯，
2: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暂时没有症状啊我可以啊就是咱们说的哎不用治疗了。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加油，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0: 嗯，
2: 这个哑炮更伤人。啊，这话听。

0: 过，是吧？其实
1: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你越表面看哦风平浪静的，实际上暗潮汹涌，就是一旦要发作，其实就是一个大问题，甚至就是我们说的灭顶之灾。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检查出来无症状的脑梗，就是已经大夫明确告诉你了，你是无症状的脑梗，那么大伙儿一定要听大夫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进行一个有效的治疗，
1: 要重视起来哈。
0: 重视起来。再有呢，无症状的脑梗呢，它还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罪魁的一个祸首。
1: 哦。
0: 一说到痴呆呢，大家肯定第一时间会想到，老年痴呆嘛，也是咱们现在讲到的阿尔茨海默症。那么很多人一旦得上这个病呢，会慢慢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啊，像认知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认识家里人，不认识自己的家在哪儿，然后慢慢退化到死亡。这是大伙儿这样的一个认知，但是血管性的痴呆呢，它远远要比阿尔茨海默症要可怕的多得多。因为老年痴呆啊，它是一个退行性的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那发病年龄基本上60岁以上，而且它发病的整个病理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就是你从确诊开始到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那么可能会需要5到8年左右的时间，甚至有的人可能更长，8到10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呢，它发展是比较快速的，就是疾病会突然发作，它快的，你像我们就出现了认知障碍，病程的发展它是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加重。我曾经吧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就是他是一个无症状的脑梗患者，叫陈玉福。当初呢，也是单位体检的时候，然后确诊脑部有也是10多个梗死病灶，大夫就明确的，而且特别的告诉他，就是你一定要注意治疗，提醒他了，但是他自己不当回事儿，就是我们大家，很常有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想法，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我治疗个啥呀？大伙儿都会这么来想，结果他前前后后就5个月的时间就发病了。就以前他是非常要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做什么样的事情风风火火的。发病之后，他变成什么样？就性格变了，那脾气也变了，连说话也说得很少，就不愿意跟人交流。记忆力呢，比以前要差了好多，晚上睡眠也睡得特别不好。然后有几次呢，小便就尿到裤子上了。你想，他岁数不大，才50来岁，就已经没有办法出门了，因为他回家就已经找不着家里。这个路了，找不到了。那像他这种情况，还会有后半辈子吗？一定是没有的。
1: 是的。
0: 就是短可能就2、3年，长的也就5年、8年、10年。这个人的寿命他到头了，他是会缩短你这个寿命的。所以呢，无症状脑梗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
1: 梁教授，我想问一下，在我们生活当中，无症脑梗的患者到底多不多呢？
0: 这个很多啊，当然，你像已经做完这个脑部 CT 的确诊的就很多，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他没有症状，可能不去做这个 CT。其实有很多不确诊的也是很多很多的。那可以说，无症状脑梗其实几乎是中老年人的一个标配，就是很少有人说能够豁免，尤其像三高的患者。说只要你年龄啊，女同志超过这个45岁，男同志我们说超过50岁以上，出现无症状脑梗的概率是很高很高的。如果病程再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这个三高，它超过5年以上，年龄在55岁以上的，那你去医院里去做检查，那到这个医院里去做这个检查，那么大脑当中的这个梗死灶，至少它得有3到5处。这说明什么呢？你虽然没有症状，但是说明你的大脑已经经历过3到5次的脑梗塞了。而这些梗死灶的面积，只是它很小很小，它没有造成后遗症而已。如果说你不重视、不注意，也不进行干预治疗，随时都会有诱发大面积脑梗的这个风险。那你想，一旦要诱发了，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我前面讲到的，非死即残。
1: 真的很可怕哈。
0: 很可怕的，重点吧，我要提醒一下，尤其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问题更要引起12分的一个重。

0: 重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高糖它首先可以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这就容易形成很多发的这种细小的血栓斑块，那么它会导致我们毛细血管闭塞的，会给你把毛细血管堵塞的。同时呢，像糖尿病呢，它引起体内血糖、血脂包括蛋白质代谢整个的一个紊乱，那么它会加重像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个危险程度，那这个它就会促使我们像大脑微细小血管内膜的一个病理改变，引起什么呢？就是你很细小的，就是特别深入部位的一些梗死。相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糖尿病的朋友梗死病灶它是更多的，就我们说的别人可能一个两个三个，但是糖尿病的朋友可能就是十个八个了。那你越多，将来发展为大面积脑梗死的这个速度就要更快。
1: 嗯，
0: 这个就像我们衣服，比如说你大大小小都破了好多窟窿眼了，那你穿不了几天，可能这个衣服就烂掉了，一个道理的。
1: 嗯，
0: 在临床当中呢，你像我见过有糖尿病的患者，最快两个月就发展到了大面积的脑梗。
1: 嗯，
0: 其实慢的也就是1到3年左右的时间，他后期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而糖尿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特殊点，他在哪儿呢？糖尿病本身它属于细胞缺糖的特殊体质，这个昨天我们给大伙儿讲过的。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觉得糖尿病肯定是身体当中糖太多了，我给大伙儿讲过不是的。那么我们吃的这个降糖药，它们都是通过排糖或者说抑制糖的吸收，它来实现一个降血糖指标这样的效果。
1: 嗯，
0: 其实我们任何人的身体呢，它不能够没有糖，说没有糖人实际上是你是没有生命的，它必须要有这个糖，因为糖呢是我们人体细胞基础的能量啊，就咱们说白了就是细胞的口粮。那没有糖的摄入和吸收，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去正常发挥功能，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就没有能力、没有动力、没有能量来正常的工作的。
1: 嗯，
0: 那么对于长期我们用降糖药排糖降糖的糖尿病患者来讲，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它长期用不上糖，它本身是处在了一个营养缺乏功能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而对于脑梗患者来讲，你像我们大脑最最重要的就是中枢神经细胞，它一旦缺糖以后呢，它会变得不敏感，那比如说它感知不到疼痛的这个信号，这个就很危险。因为正常来说，当我们的大血管也好，小血管也好，中度的血管也好，发生堵塞超过50%左右，其实是会出现像头晕头疼相应的这个症状的，或者说你像有的患者会出现一过性的黑蒙等等啊，包括有的肢体一侧的这种麻木感觉的异常，他大部分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而糖尿病的患者，他即便说这个血管堵塞到了脑桥甚至脑干这个位置，可能他还没有感觉，没有这些症状的一些感知。所以一旦要发病，我们说就是大病、重病、要命的病。
1: 是，那梁教授，对于无症状脑梗真的就没有好办法了吗？
0: 嗯，这个那倒不是。因为有没有办法这个是相对的。
1: 嗯
0: 啊，佳瑶，可能我这么一讲你就很清楚了。
1: 嗯，
0: 你像西医临床上来分析无症状的脑梗患者，说为什么他会出现那么多的梗死病灶？
1: 嗯，
0: 其实就三个，一个是细胞的老化，再一个是血管硬化导致细胞的一个坏死。
1: 哦，
0: 那第三个就是神经的氧化。
1: 嗯，
0: 他就这三个因素，但是西医学呢解决不了这三个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吃这个溶栓通血管的药，其实只是保持了一个血液循环，保障大脑尽可能的有血液供应，但它解决不了细胞老化，解决不了血管硬化，也解决不了我们神经氧化的这个难题。
1: 嗯，
0: 所以可能这个问题真的从西医上来讲没法解决，但同样就这个问题我们放在中医上，这个就很好解决。
1: 嗯，
0: 啊，放在中医上就很好解决。我们讲的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因为肾呢是我们人体的根基，尤其是一些脑部这方面病患的这个患者，他更是需要养肾护肾，
1: 嗯，
0: 来强壮我们肾的这个根基的。
1: 嗯，
0: 如果大脑啊，咱们打个比方啊，把它比作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这个肾呢，它就好比是我们人

0: 体的树根。那你想，只有这个树根它根系发达了，它才可以摄取各式各样的营养，才可以让你枝繁叶茂。如果说这个肾这个根基它受损了，你大脑当中遍布的这些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神经网，我们的脑组织，它会因为缺乏营养的供给而干涸堵塞的。
1: 嗯，
0: 那你各种各样的脑血管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包括我们脑组织、脑细胞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它就出现了。那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肾主骨深髓，而髓通脑”。当然，这个髓呢，也包括我们的骨髓，但主要是包括我们的脊髓和大脑的脑髓。所以大脑它功能啊，包括它营养的供给，其实包括我们人体胚胎的发育，其实最先发育的是我们人体的大脑。
1: 嗯，
0: 那胎儿的这个大脑和神经系统它怎么发育来的呢？实际上就是通过小小的这个受精卵，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肾精的一个滋养它发育而来的。
1: 嗯，
0: 所以呢，治疗脑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它必须要从强肾固肾入手来进行治疗。
1: 嗯，
0: 那这个是基础也是核心，因为只有你肾的这个根基稳固了，才能让你少得或者说不得脑血管疾病。
1: 嗯，
0: 那即便说退一万步你得了，那么它也能帮你把危害降到最低。
1: 哦，
0: 那我们说就要用到咱们强肾第一方龙方。
1: 对，
0: 那因为这个龙方呢，作为强肾固肾天下第一方，它里边的君药熊残蛾它拥有磅礴的作用。
1: 嗯，
0: 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是远远强于梅花鹿数倍的。过去呢，熊残蛾呢它只有皇上才能够用到的御用药材。
1: 嗯，
0: 你想想，皇上至高无上，坐拥整个天下，后宫佳丽三千，所以呢要用强肾固肾的，那他一定就是用最好的熊残蛾了。
1: 嗯，
0: 而李时珍呢把熊残蛾呢称作为天赐龙精。这个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说它的地位高，另外一方面说它的药用价值不可替代。熊残蛾它体内的肾精肾气，它的这个充盈程度呢可以与龙相比，都是浩浩荡荡绵延不绝的。
1: 嗯，
0: 所以它也被称为什么龙蛾。那么服用过熊残蛾的人呢，没有多长时间百病自愈。所以正因为这样，那么龙方强肾气固肾精的功效呢，才能够说我们天下第一啊，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是的，所以呢，有无症状脑梗的患者也不用担心啊，跟着梁教授一起强肾固肾，就可以防患于未然。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0: 嗯，糖尿病患者呢，用龙方来治疗，这个是基础。但是呢，糖尿病它存在严重的细胞用糖障碍，导致了我们身体呢有用的糖全部都堆积在血液当中了。
1: 嗯，
0: 那一方面呢，血糖高它可以造成血管的硬化、斑块狭窄、血流的一个不畅，我们相应组织细胞它会缺血缺氧，病理改变。另一方面呢，我们脏腑组织它的细胞呢因为用糖障碍严重的缺糖，这个它就会加速我们细胞的损伤和病理改变。
1: 嗯，
0: 所以呢，相较于普通人，糖尿病的患者脑部细胞它的老化的速度要更快，血管硬化的速度也要更快，发展到大面积脑梗塞的速度它也要更快，就它整个发病的病理过程是更快的。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朋友来讲，我们更要去抢时间，更要加速疾病康复的节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呢，就要用到咱们针对于糖尿病患者专病专治的虎方，就专门针对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我们专用的这个虎方，用糖多肽。
1: 嗯，
0: 其实佳瑶啊，和你讲起这个用糖多肽啊，它真的很了不起，很厉害。
1: 是，
0: 它是咱们用于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活性物质。
1: 嗯，
0: 它可以快速的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给你派送到细胞当中，而且快速来实现血糖指标的下降。 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用上用糖多肽以后呢

呢，基本3到5天，就是你再顽固的高血糖，我们这个血糖的指标都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15到20天可以让你趋于一个正常范围，而且这3到15天它只是一个初期的一个效果。

0: 这西药就不吃了。而且他们减量停服以后呢，血糖依然平稳稳定，可以保持在5到7之间，就是没有说出现血糖的波动，没有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血糖指标稳定了，血管的损伤、细胞的损伤的风险是不是我们就不存在了？
1: 是的。
0: 另外一方面呢，用糖多肽它同步恢复了，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自主用糖的功能。你细胞都有糖可用了，就咱们说呢，你有饭可吃了，细胞有了能量了，那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它自我的这种修复再生的功能自然而然就恢复了。那你随着细胞功能逐步的一个恢复，全身的并发症咱们还会担心说它好不了吗？不会了。咱们糖友来讲，就是龙方和虎方呢，有机会肯定是必须同时用是最好的。效果我们说才可以做到事半功倍。我记得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就是吉林磐石的一个患者，叫张玉玲，他也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继发有脑梗啊，合并有高血压，同时他关节也不好，有风湿性的关节病，就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家里条件吧很一般，不是特别好，最开始他是只用了咱们龙方，但是改善的效果非常好。像他以前血压特别高，高的时候180-190高压，这就很危险了，低压也基本上在150。就是他最开始呢用了咱们龙方啊，改善的效果也非常好。以前血压呢非常高，高压能高到189，低压也可以高到100左右。就这个居高不下起码持续有2年到3年左右的时间，就是血压没有正常过。但是用了咱们龙方只有3天，他血压就恢复到了高压在140左右，低压在85左右。你像他的风湿病，以前说早起起来疼的手都伸不开，但是用了咱们龙方啊，也就1个礼拜的时间不疼了。就是他对自己这个恢复很满意，但是当时他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难题呢？就是血糖不好控制，他是用2种降糖药联合起来也控制不好，后来就打了胰岛素，但基本上血糖还是空腹在10个左右，饭后可以达到15，高的时候可以达到18。他没有办法，说我高了我也没有办法。你想他同时呢伴随有多发性的腔隙性的脑梗塞。因为如果这个血糖不快速达标的话，那么脑梗的问题我们说很有可能，比如说你可能头一天没事，有可能第二天他会突然大面积的梗死，会突然的加重的。当时呢为了抢救时间，我就建议他，我说呢你把咱们的虎方，把我们的用糖多肽你同时给他联合上肯定是更好的。但是他当时呢是有点犹豫，他说你看我光用一个龙方我效果就很好，那我就没有必要说再多吃一种药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跟他讲，我说中医治病呢偏重于整体，虽然说呢龙方它可以拔除病根儿，但是呢我们考虑你糖尿病这么多年，肾的根基它这个损伤很严重了，即便说龙方的效果再好，当然也需要时间，而患者你自身的情况太危急了，你的血糖居高不下这么多年，你随时是有大面积的脑梗死、偏瘫，或者说继发其他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时间上不能等，得抢时间，不能说等这个问题发生了然后你后悔，
1: 是
0: 咱们说后悔来不及了。那么在糖尿病方面，我们说针对性的治疗，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其实不用多啊，一天就吃一次就可以让这个血糖很快速的达标了，因为它是西医的一项高科技技术，就针对我们糖尿病靶向治疗最快的方法。后来也是经过我详细的解释啊，张玉玲呢也很配合，然后就联合上虎方了，结果就用完第二天他血糖就下降了7.2，到了第五天就下降到了6.5。大伙儿想想，这就是非常理想正常的一个指标了，
1: 非常好，
0: 非常好了。半个月之后，他空腹和餐后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的血糖全部恢复正常了。那么他脑梗的这个症状也改善的非常快。那因为他半身不遂，走路呢有点拖了，用上虎方以后呢，不到2副药，改善的就非常好。现在你像他用咱们龙方和虎方，是有9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就基本上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两样，就是你不细看看不出来。降糖药啊，降压药呀、全都

0: 行了，身体非常好。其实这个就是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个结果。
1: 嗯，
0: 而我们的龙方呢，它偏重于我们身体的根基，就是我们说的给你打这个底子，强你的五脏的。这个虎方呢，它针对性的去治疗，就是让你可以更快更好的康复疾病。嗯，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呢有这些解不开的疑惑啊，治不好的疾病，随时可以来找我，我来帮助大家呢摆脱疾病的困扰。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想要治病，人体肾脏这个根基啊必须要牢固，它是你疾病不发展不加重的重要的保证，所以呢必须要用上龙方。那么想要有针对性的治疗糖尿病，想要快速的平稳血糖，治疗并发症，那虎方更要用上了，中西医结合，助力大家更好的康复疾病。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哪些解不开的疑惑，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04318583567。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朋友们打进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强肾固肾啊，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用上名阳方，或者说您有解不开的疑惑、治不好的疾病啊，想寻求帮助啊，想寻求最专业的解答，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04318583567。
1: 好，抓紧时间接通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梁教授，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真的特别谢谢你。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嗯，欢迎你啊，欢迎你电话打进来了，说一说情况
5: 啊。好，梁教授，你带来的龙方还有那个虎方就真是特别好，造福了无数的老慢病患者
0: 啊。
5: 您的功劳啊真是啊特别高，你这是一种啊医者大爱，全国老百姓啊都感谢你，梁教授。
0: 哎呦，太过奖了啊。嗯，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医疗啊，咱们说就是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看病无效的问题，应该的。嗯，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河南郑州，是二七区的。
0: 啊，河南的朋友，多大年龄？
5: 75了。
0: 嗯嗯。
5: 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啊，说一说。
5: 我吧，做过3次大手术。
0: 哦。
5: 就是10年的时候吧。
0: 嗯。
5: 做了一个子宫卵巢切除
0: 啊，
5: 到2015年的时候啊，又做了个肠癌手术。
0: 哦，
5: 你说这不幸啊，都到我身上了。20年的时候、又做了个甲状腺手术。
0: 嗯，
5: 这不切除了4个大瘤子。
0: 哎呦，这3次大手术，咱们说就很遭罪，很遭罪的啊。
5: 哎呀，遭罪不说，还拖累家里人，还花钱。
0: 是。
5: 你说我这糖尿病吧，40多年了。
0: 嗯，
5: 糖尿病啊，有并发症啊，我全都有了。
0: 你这个糖尿病时间很长了，而且我跟你讲，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出现，比如说结节增生、囊肿、息肉肿瘤。
5: 嗯，
0: 就是你反反复复手术，实际上还是和你多年糖尿病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和这个它也有关系的。
5: 嗯，这不糖尿病啊，我通过医院的检查诊断，说是糖尿病啊，血管病。
0: 嗯，

0: 多病啊，多发神经病变
1: 啊，
0: 还有这个视网膜病、风湿骨病，
1: 嗯，
0: 还有脑袋吧有塌陷
1: 啊，
0: 腿也疼，筋骨啊全疼，
1: 全身疼，嗯，
0: 哦，还有陈旧性的心肌梗塞，
1: 啊，
0: 还有冠心病、缺血啊、脑血管病，然后吧脑白质疏松，
1: 嗯，
0: 轻度的萎缩，哎呀，我
1: 哦，
0: 身上吧全身上
1: 这
0: 下到
1: 病
0: 处都
1: 基
0: 是
1: 本
0: 病
1: 是
0: 吧，
1: 得全了啊，
0: 就是。
1: 嗯。
0: 还有啊，这高血压三期，
1: 嗯，
0: 肾病三期，
1: 啊，
0: 哎呦，这腿啊有闭塞症，
1: 嗯，
0: 耳鸣、脑鸣，神经也疼，哎呦，还有这个脾胃肠病。经过我
1: 哦，
0: 吃啊龙方和虎方，不到
1: 嗯，
0: 1个月的时间，这
1: 啊，
0: 病情大有好转了，
1: 太好了，亏得你用上咱们龙方和虎方了啊，老同
0: 就
1: 志，
0: 是。
1: 我跟你实话实讲，因为你这属于大病、重病、复杂病。就是你全身，你这样的病患太严重、太复杂了。如果说你没有用龙方、虎方，你不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这样的病患也只有用龙方和虎方，就是这种独特的我们用药的方式、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中西结合、龙虎结合，才能够解决，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的。
0: 那就是，
1: 一个月下来，刚才你讲说病情大有好转，是哪方面有好转啊？
0: 你看现在吗？
1: 啊。
0: 救心丹吗？我也不吃了。
1: 嗯，
0: 呀，睡觉药吧，我也不吃了。
1: 就是心脏挺好，睡眠不错。
0: 哎，对对，睡得
1: 啊，
0: 香了。
1: 好。
0: 我现在啊，拄个拐杖，哎，能走一站地了。
1: 啊，
0: 以前都走不了路，
1: 嗯，
0: 这一宿吧，能睡6个小时了。
1: 可以。
0: 这西比灵吧，都不吃了。
1: 啊，
0: 这偏头疼吧，也好了。
1: 好。
0: 现在吧，就吃糖尿病的药、高
1: 嗯，
0: 血压的药，还有优甲乐这3种的，别的
1: 啊，啊。
0: 药都停了。
1: 哦，心脏方面恢复的不错啊，因为你肯定不发生心绞痛，所以说你救心丸自然而然就不用再吃了。睡眠好了，那咱安眠药还吃它干嘛？不
0: 对
1: 吃
0: 对。
1: 了。当然，这个也说明什么？大脑的脑供血它足了，你脑细胞功能一正常，我就告诉大伙儿，我们到了晚上，它自然而然会释放抑制性的递质，你就会睡眠好了。到了白天，它就释放这种兴奋性的递质了。哎，我白天大脑这个思维活跃，哎，我这个头晕头疼这些全部该没有的都没有，下肢循环这块也恢复得非常不错啊。
0: 对对对，
1: 这个现在血压呀、血糖这一块也恢复得不错，是吗？
0: 是，
1: 嗯嗯。
0: 哎呦，现在呀都强多了，
1: 啊。
0: 杨教授，你看我以前吧高压有200左右，
1: 嗯。
0: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了，高压150，低压90，
1: 那不
0: 这血
1: 错
0: 糖吗？
1: 啊，
0: 哦，你血糖也特别好啊，40多年的糖尿病，现在餐前才6点多，餐后才9点多，
1: 不错，
0: 你不知
1: 空腹
0: 道啊，
1: 这个餐后血糖您也都达标了啊，
0: 就是啊，我
1: 啊，
0: 这心里啊特别开心啊，真的都非常好。
1: 嗯，
0: 我这降糖药和胰岛素啊，
1: 啊，
0: 都已经准备开始减量了。
1: 可以
0: 那，
1: 的啊，可以减量，它到了这个正常范围，尤其你像咱们的虎方。它是专门针对糖尿病点对点用糖多肽干什么？解决我们用糖障碍的问题。它和你原来吃降糖药呀、打胰岛素，它完全不一样。而用糖多肽干什么？就解决这个问题，让血液里边的糖到我们组织脏腑细胞里边，血糖就下来了。那组织细胞里边的糖这个能量它足了，细胞有了能量，细胞的功能就恢复了，它并发症自然而然就恢复了。这个可以减量。到将来，像降糖药基本上肯定是可以停完的。部分的胰岛素，我们基本上该减的也可以减，该停的也可以停的。
0: 哟，那太好了！
1: 嗯嗯。
0: 我这个大便吧也顺畅了，一次
1: 啊
0: 啊都能排干净了，也不干了，哎，
1: 啊，
0: 也没有宿便了，这
1: 嗯，
0: 肚子啊也不发凉
1: 这
0: 了。
1: 就上下通了，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不听上节目以后吧，
1: 啊，
0: 我说梁教授啊能救我的命，
1: 嗯，
0: 哎，真能救我的命，
1: 真救
0: 苦
1: 命
0: 尽
1: 了
0: 甘来啊！我一
1: 啊！
0: 定啊跟着梁教授一定走到底。
1: 嗯，咱们正确的用药方向找对了，肯定必须要走到底的。再有，如果不好，我都不可能给你用。我经常说，治病用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们必须要负责任的给大家来用药，来保你的效果。而且10年了，咱们龙方和虎方一直坚持给大家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怎么能把你们放在低位？我们这个无效承诺就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你想一想，这个它也说明什么？说明龙方和虎方确切的一个效果。
0: 嗯，
1: 为什么我们有底气十年，包括以后一直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呢？因为它效果好。
0: 嗯，
1: 这是咱们强肾固肾的第一方。第一方什么概念？就是它的这个作用价值，其他的方法替代不了。因为这个熊残蛾，我给大伙儿讲过，它被称之为龙蛾。李时珍呢，把它称之为什么？天似楼精，就是它的这个肾精肾气的这个充盈程度，可以和龙相比，浩浩荡荡，绵延不绝，就是非常强劲，而且持续的时间很久。你想肾强，五脏就强，你身体的底子就好了。虎方干什么？点对点靶向的，就针对于你糖尿病、用糖障碍这个问题，我们来解决。这不就整体治疗加上我们针对性的一个细胞修复，这个问题它就全面解决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嗯，
0: 这龙方和虎方啊，真是实在是太好了，两手、
1: 啊、嗯，
0: 我的病吧实在是太多了，也太重了，
1: 嗯，
0: 从头到下都是病
1: 啊，
0: 请你帮帮忙，我还要多买上点，上次买药、
1: 嗯、
0: 就给我一个月的量、
1: 啊、
0: 现在我这手里快没药了、
1: 啊、
0: 你看你千万别让我断药
1: 啊，肯定不能让你断药，这一点你放心啊，我尽可能的给你多争取点儿，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好吧，我尽可能给你多争取一些，
0: 好好，那太好了、
1: 嗯、
0: 太谢谢你了、
1: 嗯、
0: 我这事啊要能接上用、
1: 啊、
0: 我这病啊就能好得更好更快了，
1: 对对对啊，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0: 没有了没有了、啊、太感谢，
1: 那就说到这儿，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随时再联系，
0: 好好，那谢谢、啊、
1: 好
0: 谢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那这位朋友可以说是咱们重症患者的代表了啊，糖尿病40多年，经历了3次大手术，病症全病症重，但是咱们跟着梁教授科学有效的治疗，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有好转，真应了那句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接下来呢咱们就笑不更方，再接再厉啊，同时咱们受益了也是要把这份健康传递下去，也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够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你也接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是梁教授吗？
1: 你好，是我，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真是幸运了、啊。
1: 嗯。
4: 今天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哎呦，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欢迎你。
4: 我今天呢想跟你就说，两个成果哈。
1: 啊、哦，两个成果，那慢慢说啊。
4: 行。
1: 嗯。
4: 我是那个重庆的哈，今年呢66岁了。
1: 66岁，嗯。
4: 对对对，我也是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一体多病的一个人。
1: 哦。
4: 我在之前哈，做过这个身体检查。
1: 嗯。
4: 完事呢就说我对我这个病呢就说有点了不放心，后来呀、
1: 啊
4: 啊、我就听了这个广播嘛，
1: 嗯，
4: 梁教授啊真的是太伟大了呀，我信心啊老大了，
1: 哦，就是听完节目以后很认可，我也很认可我们的龙方和虎方是吧？
4: 嗯，对对对，
1: 嗯，
4: 我怎么说呢哈，这个龙方和虎方啊就说我幸运的都用上了呀，
1: 哦，联合起来的话整体治疗，然后再靶向点对点的细胞修复，这样肯定是效果又快又好的啊。
4: 嗯，就是啊。
1: 嗯。
4: 我之前嘛哈，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就连呢这个眼睛都闭不上啊哈。
1: 嗯。
4: 这个失眠呢折磨我能有3年多了。
1: 哦。
4: 以前呢也有轻度的这个睡眠障碍嘛哈。
1: 嗯。
4: 后来啊就是3年前了。家庭呢出了点这个变故嘛，
1: 嗯，
4: 所以说啊，我的就是啊，一点觉啊都没有了。
1: 这个就已经发展到叫什么叫顽固性的失眠了啊，
4: 嗯，
1: 因为睡不着觉呢，
4: 对对对，
1: 它对全身五脏，包括对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有影响嘛，都有影响。当然，睡不着觉痛苦嘛，肯定是很痛苦的，因为时间长了，它可以导致我们精神方面，你像有的患者因为失眠导致抑郁的很多，他对这个精神这块它也是有影响的。
4: 哎，就是嘛，你说的太对了呀！
1: 啊，
4: 哎，真的是差点就疯了呀！
1: 啊，
4: 哎，东看西看了，针灸也扎了呀，也不行哈！
1: 啊，
4: 哎，就得啊吃了个安眠药嘛。
1: 哦。
4: 哎，针东西啊我也看了呀，
1: 嗯、
4: 哎，给我扎过这个针灸了、
1: 啊，
4: 也不行，
1: 也不行。
4: 哎，就是啊，这个后来啊，
1: 嗯，
4: 哎，我就简单说，
1: 啊、
4: 哎哈，哎后来啊就说就吃上这个龙方和虎方嘛。
1: 嗯。
4: 哎，我吃到就是第3天嘛，
1: 啊、
4: 哎呀，从11点呢就说，就睡到第二天呢早晨的5点了。
1: 那不错啊。
4: 就是啊，我跟你讲啊，3年了呀，从来都没有啊睡过这么好的一个觉啊。
1: 啊。
4: 真的是太舒服了呀。
1: 啊，因为你是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用的。因为两个联合在一起、
4: 嗯、对对对，
1: 它的这个效果是更快，而且你想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10年的这个时间，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呢效果特别快的，比如说首先像睡觉这个问题一样，这个你是体会到了。另外有的人比如说乏力、
4: 嗯、
1: 身上乏累，用完以后很快精神头足了，包括像心慌啊，吃饭不好呀，晚上起夜多，尿频尿急尿等待，你像有的这个静脉曲张的，有排尿困难的啊，有身上这个手脚怕凉的，四肢麻木的，像这方面它改善非常快，就是快的就是当天有感觉啊，就再慢再慢、
4: 嗯、
1: 我也跟大伙儿讲，1个礼拜到10天左右也会有这个效果有变化的。可能我说这个话、
4: 嗯、
1: 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听完以后就觉得，哎呀，梁教授你这个说的我们有点不太相信，大家认为说啊，可能我说的是假话，但实际上只要你用完了以后你是一清二楚的，它确确实实有这方面的这个效果。
4: 嗯，对对对、
1: 嗯、
4: 我的意思啊就是说，觉得啊这是一个好的改善嘛。
1: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啊，有这个大便，便不出来呀、
1: 啊、
4: 便不干净了
1: 啊
4: 老想去那个上厕所哈。
1: 嗯，
4: 总有这个便呀。我以前呢、
1: 啊、
4: 也经吃那个哈便秘的药嘛。
1: 嗯。
4: 有时候啊还用那个开塞露啊哈。
1: 啊。
4: 完了呀，我自己啊还买了那个洗肠器啊。
1: 哦，你这些方法其实是越用你反而便秘会越为的严重的啊。
4: 嗯，就是啊，
1: 嗯，
4: 那个肚子老胀的呀，哎呦，那个难受劲了，真的是无法形容哈。
1: 啊。
4: 排也排不出来呀，但是、
1: 啊。
4: 我吃上这个龙方和虎方以后哈、
1: 嗯、
4: 我就没吃那个便秘药了、
1: 啊、
4: 也能够排下来了。
1: 嗯，
4: 你说我怎么来感谢你好啊，对不对
1: 啊？
4: 啊，现在我吃得好啊，睡得好啊，这个耳边也好，
1: 耳边也好不错。因为一个人说想要健康，其实首先就得吃好睡好，排便畅通。
4: 嗯，
1: 不光是说咱们不难受了，最主要就是你身体的大环境它得到很好的一个调整正常了。说哎呀，他为什么这么快呢？我反复跟大伙儿强调过，咱们的龙方它被称之为强肾固肾第一方，它是有强大的这个强肾固肾的这个作用。因为肾强你五脏就强，五脏强了就是我们说的吃饭也好，睡眠也好，排便也好，它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而且你想想，就这么多年你用了这么多的药，你说有哪个药被称之为龙方呢？没有的，只有咱们这一个，你找不到第二个、
4: 嗯、
1: 所以它的效果这是其他药肯定是比不了的。
4: 嗯，那是。
1: 嗯，
4: 我跟你讲啊，我去医院了也检查过哈。
1: 啊。
4: 这个脑血管了硬化呀，在狭窄呀，脑萎缩啊，脂肪肝了，还说我这个心脏啊是主动脉硬化哈。
1: 嗯、啊。
4: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啊。
1: 嗯、
4: 啊。我这个毛病了、啊、我也都不知道看了哈。
1: 嗯、啊。实际上咱们说最终咱们身体的恢复其实还是你和我共同努力的这个结果啊。啊，当然肯定龙方和虎方我们说中西结合啊，强大的这个强肾固肾和针对性的靶向性的细胞修复完美的联合，咱们龙方和虎方的这个作用肯定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大最大的功劳还是你自己。啊，首先一个你没有放弃。我坚持去做治疗、
4: 嗯、
1: 另外一个还是你相信我，认可咱们龙方和虎方，所以您也配合的到位，咱们今天看到这样好的一个效果，不错的。
4: 嗯，那是那是。
1: 嗯，
4: 我这刚用1个礼拜哈，感觉非常好啊。
1: 啊。
4: 这两天呢感觉这个心脏啊也见好了。
1: 嗯。
4: 身上呢也感觉有劲了。
1: 啊。
4: 而且腰疼的情况啊也好了不少了。
1: 不错。
4: 所以说啊我非常感谢你啊，梁教授啊。
1: 最起码你不难受不遭罪了。啊、
4: 对对对，
1: 当然我得嘱咐你一点，这几天的时间你把这个血糖这一块儿多监测一下，起码每天或者每两天把空腹餐后1个小时、
4: 嗯、
1: 餐后2个小时、3个小时这个血糖呢都测一测。因为虎方这个用糖多肽啊、
4: 嗯、
1: 它快速的把糖障碍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4: 嗯、
1: 该不用咱就不用了，所以你把这个血糖给咱们监测好了，该减量咱们就减西药，好吧？
4: 哦，谢谢。
1: 嗯嗯，
4: 哎，梁教授啊， 哎，我一看呢、啊，这个龙凤虎凤啊，效果这么好哈、
1: 啊。
4: 想要同时用上的人呢、啊，哎，又多得很哈。
1: 是。
4: 哎，所以说、啊、我昨天了又报上名了，排号了，就说等着了。
1: 啊、哦，排上号了。
4: 哎，这次、啊嗯、我订了四个月的量啊。哎，你看够不够啊？
1: 嗯你这个我的建议是总量你一共按半年这样的一个量来用就可以，因为你这个糖尿病第一个时间长，第二个主要是你合并有脑萎缩的，
4: 嗯，
1: 那么你不光是合并有脑萎缩，实际上你大脑当中像腔隙性的小的这些梗死病灶有没有，肯定有，而且不只是一个，是很多的。那么他最怕什么问题呢？就突然间这个小的梗死灶它连成一大片，形成大的脑梗死或者说脑血栓，那样就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4: 嗯、
1: 我们用它干什么？用咱们龙方和虎方的就防止这些大的脑血栓的这个发生。治疗呢、
4: 哦、
1: 我们基本上总量按半年来就可以了。
4: 哦，行行、
1: 嗯、
4: 那我就听你的梁先生。
1: 好、
4: 我就用半年的量。
1: 嗯，好好配合啊，咱们达到呢最佳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态，好吧？
4: 嗯，行，
1: 好，好，
4: 真的，
1: 再见，
4: 谢谢你
1: 啊，
4: 好，再见。
2: 好的，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梁教授您好。
1: 你好。
5: 哎，梁教授好，我想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嗯
5: 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龙方虎方
1: 啊
5: 全都好了。
1: 哦，
5: 真是奇迹出现了
1: 啊，
5: 觉得现在生活能自理了。
1: 哦，奇迹出现了能自理了。
5: 对，
1: 是之前有脑血栓之类的这方面的病患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啊，
5: 我是2019年春天的时候得的这个脑血栓。
1: 嗯。嗯，
5: 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呢。
1: 啊，
5: 出院之后就是偏瘫了。
1: 因为你当时应该是病患比较重，你住院两个月的时间就是比较严重。一般脑血栓比如说不是很严重，其实我们基本有半个月20天左右就完全可以的。
5: 对，我将近2个月。
1: 嗯。嗯，
5: 然后我这个左边这半边
1: 嗯
5: 就不好使。
1: 啊，
5: 然后我之前的时候吧，我就是在小区里遛弯，我们小区就有得那个脑血栓的。
1: 嗯，
5: 我就看他们走路跌跌撞撞的啊。我那时候我跟我老伴遛弯的时候就说，
1: 啊，
5: 我得什么病不能得上这个毛病？我说走道
1: 嗯
5: 走不了，别说啊，屋里吃屋里拉，我说那窝窝囊囊的，真的可不
1: 很痛苦。对，那个病很痛苦的。
5: 对，我说要是我得了这个病啊，我说你别给我治，你直接你就让我吃点药死了得了。就那时候还聊过这个话题
1: 啊，
5: 结果哎我还真得了这个病了。
1: 嗯，
5: 然后哎呀就总左边啊这身子都是发麻发木，
1: 嗯，
5: 然后手也没劲儿
1: 啊，
5: 哎也不听使唤，不听大脑使唤。
1: 对，
5: 然后哎躺着翻身什么的特别费劲。那时候，
1: 哦，就是你
5: 老
1: 伴来照顾你是吧？你所有的生活这一块都是老伴照顾的。
5: 对，全都是他。哎，
1: 嗯，
5: 那时候也挺累的。他因为他怕我得那个褥疮嘛。
1: 啊，
5: 嗯。就是哎这一天不停的给我翻身。
1: 嗯。
5: 然后晚上呢也老起夜给我那个照顾我，所以说他也睡不好觉。
1: 啊，
5: 嗯。后来他就出现这种神经衰弱了，就是，
1: 嗯，
5: 也挺看着挺难受的。
1: 是。
5: 那时候哎呀真的都真的活够了那种感觉。后来就是总听你的节目嘛，就是总听你说，
1: 啊，
5: 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
1: 对呀。
5: 然后我老爸我们俩就合计要试试，然后看看效果。
1: 嗯，
5: 哎用上之后吧，
1: 啊，
5: 的确是这个，首先就是睡觉，
1: 嗯，
5: 就比以前都好了。
1: 啊，
5: 然后还觉得就是浑身就是发热，
1: 嗯，
5: 哎发麻，就是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1: 这也是效果出来了。
5: 嗯，
1: 你看还真没想到，说老两口一商量说试试。还真就是对了。
5: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光听节目你不去试，哪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感受呢？
5: 啊，对。
1: 而且再说了，可能你们是试一试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用咱们龙方和虎方的。
5: 嗯。
1: 但是我们梁氏中医，我梁玉霞不是给你试一试的。
5: 对。
1: 因为10年了，龙方和虎方什么样的病患效果好，什么样的患者他不适合，我是太清楚不过的。
5: 嗯，
1: 适合的我给你用，不适合的你再认可我不能让你用
5: 啊。
1: 因为咱们患者不懂很正常，但是我们作为大夫你不能欺骗患者，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效果可能你觉得很意外，但是这个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因为我治疗过这个脑血栓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是27年生活不能自理，通过龙方和虎方的治疗呢，实现生活基本的一个自理了。
5: 嗯，
1: 所以像你这个是肯定有把握的，而且你想退10000步讲，咱们有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啊，对吧？那大家伙还怕什么呢？是不是？
5: 对，是。
1: 嗯。
5: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我就第二个月的时候
1: 啊，
5: 就是效果就更明显了，就是。主要是左边这个手就是能握住东西了，就明显的有劲儿了。
1: 好，
5: 嗯，就是说拿不太稳啊，
1: 嗯、
5: 但是他毕竟对我来说就是奇迹。
1: 对，起码手能伸开，能握住，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很大的一个变化，说明什么？这个方法它有效果。
5: 对，是、当时真的特别高兴啊！我老伴儿也是，哎，特别有信心了，然后就说、哎，一定要继续吃下去。
1: 嗯，
5: 然后。等到3个月的时候，我就自己翻身了，自己翻身坐起来。
1: 好，
5: 然后那个我老伴儿做好饭什么的，我就自己拿着勺子吃饭。
1: 啊、
5: 那时候还是喂我的。
1: 啊、
5: 嗯，
1: 起码咱们说这个自理能力一点点在恢复。
5: 对，
1: 而且越到后，大脑脑细胞、中枢神经细胞恢复的越多，这个自理能力它是越来越比原来要好得多得多的。
5: 对，是。
1: 嗯。
5: 啊，然后4个月的时候吧，那就我就能下地了。就是站一会儿，走不太好，也能挪，一步一步的也能挪，但是走不太好，
1: 还不错，
5: 对，
1: 嗯，
5: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5个月，用了5个月，现在我是拄着拐走道了，
1: 哦，拄拐可以了，
5: 我说话清楚，
1: 对，你
5: 说
1: 话我听不错，
5: 对，这说话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5: 然后呢，另外一个我想跟梁教授说一下啊，其实我这个。不但这脑血栓后遗症好了，就我这血压现在特别正常
1: 啊，
5: 就是连续几天了，我测都是高压135，低压85，
1: 嗯，降压药全部都不吃了是吗？
5: 哎，停了，我就想跟你说，降压药都给停了，
1: 那肯定的啊，
5: 是
1: 血压正常，降压药停服，用咱们龙方和虎方是必然的。
5: 对，
1: 脑血栓偏瘫后遗症呢，你想很多的出现这个问题都是和三高有关系的。
5: 嗯，
1: 你怎么能让他完全恢复，不二犯不三犯，他一定是这些基础指标要恢复了，后遗症后期呢才会好起来，包括才不会二犯和三犯的、啊，
5: 对，是，
1: 嗯，
5: 非常感谢梁教授啊，真的以前连想我都不敢想
1: 啊，
5: 我能好到这个程度，
1: 嗯，
5: 这对我来说，哎呀，真的是个奇迹，真的。
1: 嗯，我也知道能听出来你特别高兴，这个不用问，你也满意，包括孩子们也满意，你老伴儿更满意。
5: 对，
1: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一个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很多朋友跟我讲过，说哪怕我吃不好住不好啊，我别的方面不好，只要我能自理了就可以
5: 啊，
1: 因为大家想的是不想拖累家里人，不想去拖累老伴儿，所以就是只要我能自理就好，我特别能理解你们。当然我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个病患，传统用药真的吃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5: 对对，
1: 所以说咱们作为患者来讲，就是我们说呢，要跟得上医疗的发展，有了这些好方法，你及时用，尤其你像虎方点对点来去修复细胞，恢复中枢神经细胞的功能，那它必然它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的啊。
5: 那个梁教授，你看现在这个龙方和虎方，我还用接着用下去吗？
1: 龙方和虎方它主要是治病根儿的。当然说我们这个问题完全都好了，家里条件允许，说啊，你看我老伴儿我也有退休金，我也有，哎，我这个条件挺好，我们的建议就是后期啊，像单独龙方呢其实是可以多用一段时间，说它好在哪儿呢，它能把你的五脏功能调得好好的，就是能让你健康，能防大病，而且它可以延寿，这是它的优势所在啊。这个是我给您的一个建议，条件允许，当然咱们可以再多用一段时间。哎，说我这个条件很一般，说我都老两口没有这个退休金，那咱们这个病好了，我该停就停了就可以了。
5: 哎，我们可以，
1: 啊，
5: 可以，那我再打电话报名去。
1: 好好好，
5: 行，那好，谢谢您啊，廖教授啊，
1: 再见。
5: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那佳瑶呢，总结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相信迷阳方，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段片花过后，
6: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7: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6: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7: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6: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7: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6: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7: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8: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9: 400-992-2128，400-992-2128。
8: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0: 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开始，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个既遗憾又欣慰的消息。那些遗憾的是什么呢？ 遗憾的是，截止到昨天晚上，报名领取地通灸的活动就已经正式结束了。因为洗髓地通灸呢，实在是太珍贵、太稀缺，所以说只能给大家3天的报名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我看了真的是很心疼他们。可即便是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的工作，还是有很多朋友没能打进电话，没能及时报上名。这不，刚刚我进直播间的时候，咱们接线的工作人员小董就把我给叫住了，他说：“潘老师，您等一下。”我问什么事儿啊，他就兴冲冲地告诉我说：“潘老师，咱们的听众朋友对地通灸的热情实在是太高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呢翻开手里的笔记本递给我让我看。我这一看呢，短短的3天时间竟然有这么多人报名，厚厚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一整本，而且我发现他那个字写的还都挺小的，为了节省地方呢，正反面都写了，这个孩子也是会过日子的孩子。上边呢都是这3天报名患者的电话啊、姓名、地址，你看他们有多细心。而且这个小董还说呀，不光是他自己，他的5、6个同事都差不多记了这么厚的一本报名信息。昨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报名结束以后呢，他们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仅仅是吉林地区就整整接了5186个电话，而且呢，几乎所有的人在报名的时候都说了一句同样的话：“潘老师之前教药酒方子治病，我用上呢效果特别好，所以特别相信潘老师。这次说地通灸能打开身体的排毒开关，那必须要赶紧用上。”那么在这里呢，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这份信任和支持。大家这么坚定的信念，就是要跟着我学中医，我肯定也不会让相信我的朋友们失望的。除了健康之外，记住啊，我还会给每个朋友带来更多的惊喜。不过，刚才我也说到了，除了这个遗憾以外呢，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欣慰的消息，是什么呢？那就是最早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有很多人呢是已经拿到了洗髓地通灸，拿回去以后呢，就迫不及待的给用上了。这不，昨天下午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叫苏明琪苏女士的电话，她说她拿到地通灸之后呢，就赶紧和老伴儿呢用上了，在睡觉之前贴在两脚的脚底。别看自己跟老伴儿呢同时用上地通灸，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他老伴儿用完之后呢是有点发黑红色的，那这个黑红色说明啊，他是典型的心脏不好。而这个苏女士呢，贴过洗髓地通灸以后是湿乎乎的，而且还发黑，水分还特别大。这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见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典型的湿气重。他说他平时呢排大便不成形，而且大便呢粘到便池上都冲不下去，味道呢特别臭，皮肤也很干，干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轻轻一碰就掉那种白花花的皮屑，尤其是腿呀、腰啊、腹部，有的时候还真心的痒。其实呢，这些表现呢，都是因为他的身体当中湿气太重，阻碍了体内的气血运行，导致气血运行变慢。那大家想想看，皮肤缺少气血， 那不就像农田缺水一样吗？久而久之必定容易干燥啊。结果苏女士用上地通灸才两次，大便呢就轻易地冲下去了，而且冲得很干净，味道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恶臭了。再看看自己的皮肤，也没有那么干巴巴的了，而且还有光泽，真的是让他惊喜不已。他说呢还有更高兴的事儿。那这个苏女士呢，从年轻的时候她就有气管炎，而且呢每一入秋天气一变必定要咳嗽，并且一咳嗽可能都一冬天一秋天的这么咳嗽，嗓子里有痰，而且这个痰特别不好往外咳，就是那种拉丝的黏痰，别人看了都恶心啊！好不容易咳出来，黏得满嘴都是，黏黏糊糊的，而且严重的时候，有的时候睡觉都能够被这个黏痰给憋醒。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这种情况的。这苏女士呢，这两天用上地通灸以后呢，配上之前我教的那个专门治疗咳嗽的双仁麻珠酒，大家还记得吧？你猜现在怎么样？就是咳的话，也是零星的咳嗽两声，痰呢也变得稀薄不少。他能有这样的收获，说明他的下开关打开了，加速了排湿的速度，同时呢又加速了药酒的吸收。大家想想，这么一来气血变得通畅了，这一系列症状是不是就一天比一天好，逐渐就消失了？那么还没有拿到洗髓地通灸的朋友啊，你们也别着急，就这两天大家呢都会陆陆续续的收到货的。那我也给大伙儿在这儿提个醒啊，拿到地通灸以后呢，你们可以根据排毒的颜色来判断自己哪个地方有问题，那这样后期咱们不就可以对症治疗了吗？那么我们的地通灸呢，就相当于打开排毒开关的金钥匙，咱们把它呢往脚底下一贴，你看这个排污口呢就慢慢的打开，垃圾毒素不就从这个口排出来了吗？可能我们很多朋友要问了，这垃圾毒素是什么呀？我们能不能看到啊？其实啊，垃圾毒素用眼睛是能够看到的，而且每个人身体里的毒素的情况也不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说显现出来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8: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潘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
10: 嗯，好的。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呢，心脏有淤血阻滞的人，用上洗髓地通灸以后呢，排出的毒素里面呢，它就会隐隐的透出的是红色啊，因为红色对应心。那么肝脏呢，要是毒素严重的话，比如说像脂肪肝啊，像肝硬化呀，酒精肝啊，或者是高脂血症的，那透出来的就是一些绿色了，因为绿色对应肝。那再看看生活当中啊，比如说面黄肌瘦的啊，脸上也没有光泽的，暗黄暗黄的啊，老百姓的话就说黄皮拉瘦的那种人，那都是脾不好。那脾不好的朋友，您排出来的毒素的颜色呢，它就偏黄。如果说有慢性的气管炎，或者是肺气不足啊，说话有气无力的，别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声音洪亮铿锵有力啊，渗透力特别强，好像离好远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有些人呢，说话就像蚊子叫一样，哎，就好像在嗓子眼里说，你让他大声喊他都喊不出来啊。像这种肺脏的毒素比较重的，排出来的颜色呢它就会偏浅一些。那再看呢，我们有 高血压引起的肾脏疾病，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或者我们很多人本来就有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些肾脏毒素重的，它颜色就会偏黑，哎，就黑乎乎的，因为黑色对应肾脏嘛。所以说这个地通灸啊，它不仅仅是开关啊，它更是每个人身体健康的晴雨表啊。那上次先报名的听众朋友，也就等于是拿到了这把优先打开下开关的金钥匙。那我刚才不就说了吗，虽然说这次报名是象征性的收了大家98块钱，但我能保证一点，就是很快我会给大家带来回馈的。尤其是这两天一定要跟着我们的节目，跟着我来学习中医，听我讲课啊。那么你要是一直是跟住我们的话啊，这两天的惊喜也不会被落下的啊。
8: 其实我们都特别的好奇，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回馈等着大家呢？
1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好饭不怕晚。因为现在呢，还有一部分患者没有拿到我们的洗髓地通灸，所以这个惊喜呢，我还不能这么早就公布，还得请大伙呢再耐心的等待两天。不过现在我还有个好消息，马上就可以告诉大家。这段时间不都是在关注什么？就是在关注咱们金佛药酒的问题吗？对不对？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反映说，哪怕能喝到一瓶特供的金佛药酒，感受一下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效果也行啊，也就心满意足了。那么这个好消息呢，就是金佛药酒的开窖仪式就在这两天，我会赶到现场呢去主持这个仪式，顺便呢也带着使命。什么使命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我要给大家申请一批特供的成酒。但是这个话呢也不能说得太早，具体呢能申请出来多少，目前呢还是个问号。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要是有好消息了，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啊。
8: 哎呀，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听众朋友多申请一些。
10: 嗯，看来每个人呢、真的都是特别的着急，你看我们的主持人也特别的善良啊，也想着呢为我们听众朋友多申请一些。其实呢我心里边比大家都着急，你看看这两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没有一个不提到金佛药酒这个成酒的。那么说到这个金佛药酒，大家呢在长寿药酒名录里第一次见到这个方子就开始了，就十分的感兴趣啊。因为金佛药酒呢，它是唯一能够同时做到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它能够改变我们现代人的体质。你看我们好多人体内湿气都比较重啊，肥胖的、超重的，还有面黄肌瘦的，一伸开舌头胖大齿痕的，那是大家吃的不好吗？并不是，这就是现代人的体质问题呀。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至少都有2到3种疾病，除了高血压还得带点冠心病，或者是胸闷、气短，除了糖尿病、血糖高，你看啊，口干、消瘦的，尿频、尿急的，还带点风湿骨病，经常腰腿疼的、睡不着觉的，等等等等，这些可以说都是家常便饭了，对吧？咱们呢，这一代人不容易啊，有太多的朋友啊，年轻的时候辛苦大半辈子，老了老了跟疾病也一直在战斗啊，一直在抗争。那结果是什么呢？早上一起床饭还没吃呢，药盒先摆上了，什么降压的、降糖的、止疼的、消炎的，恨不得把药当饭吃啊。大家想想，你这么样的吃药啊， 你这么样的治疗，你的病真正的治好了吗？而且谁都明白一个道理，长期吃药会对我们的胃、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肾都有损伤的啊。为什么会损伤啊？其实就是药毒啊，药毒堆在人的体内，这个毒素如果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的排出体外，那我们想想，慢慢的它就会发展成什么样？不就是发展成栓了吗？而且时间长了还会更加的严重，变化成死结。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越是长期吃药的人，问题就越多，病就越严重。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呢，也是赶紧喝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因为酒是百药之长啊。而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更是一方抵过千方，它采用的是飞鸟工艺，让金佛药酒进入身体的瞬间就能够被吸收利用。而且我带领我的学生们是专门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金佛药酒进入人体以后呢，小肠 0.12 秒就会吸收了，血液呢 0.17 秒就能够吸收。你看吸收的快吧，它吸收的快，发挥的作用速度也会快呀。那么金佛药酒进入人体以后，它能够迅速的发挥出化毒、化栓、化死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什么情况呢？虽然说知道这些药毒的危害，但是为了能让症状快点减轻，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没办法。毕竟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喘不上来气儿啊，上楼梯两条腿还没有劲儿，太难受了，太危险了，是吧？还有风湿关节炎，一犯病，这两个膝盖都冰凉冰凉的，肿得像个大馒头，水光发亮的，弯都弯不过来，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呀。至于肝肾损伤、胃部的损伤，根本就顾不上了。但是我觉得治病啊，咱还不能这么治，必须得找一种最安全、绿色而且最有效的治疗的方法，从病根上进行治疗。这样呢，既能缓解我们眼前的憋闷疼痛的症状，还要保证绝对的安全。那老慢病的根源是什么？不就是我刚才讲的毒栓结吗？金佛药酒最擅长的就是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呀。所以说金佛药酒能化解那些经常大把吃药的患者他们身体的毒素，尤其是药毒。喝了金佛药酒以后呢，把毒栓死结通通给它化掉，你再去做检查，这些指标都会恢复正常。我记得之前有一位通化室的老领导找到我，他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药毒堆积，20多年的三高了，血压、血脂、血糖水平都高。那为了控制这些指标，没办法，就必须吃药。这一吃啊，就是20多年。那从前年开始，身体就受不了了，肝也坏了，脸色蜡黄，一点血色都没有。再化验一下，肾也坏了，因为他小便里边有大量的泡沫。泡沫是什么呀？蛋白丢失了。那这蛋白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啊。它丢失以后，人体的免疫功能就会大幅度下降，会变得没有精神，而且每次遇到感冒流行的时候必定有它。本来岁数不大，才50来岁，可是你说他70岁都有人相信，为什么？直不起腰来，勾着背，而且特别瘦，平时没精神头。你说这么一个领导找到我，我能不管吗？我就针对他药毒在体内堆积过多的情况，就给他用上了金佛药酒，同时为了提速还配合上洗髓地通灸。结果每一次在两只脚底贴完地通灸啊，排出来都是黄的、黑的、油腻腻的，还带着一股酸臭味。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说这是为什么呀？其实这就是药毒被排出来的表现呢。这些毒素被排出来以后，再加上坚持服用金佛药酒， 这位老领导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无论是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呢，都完全恢复正常。你再问问他睡觉好不好，哎呀，他说特别好，那这精神头啊，跟之前比都没有办法比，那是强上百倍之多呀，脸色也红润了，精神头也有了，特别高兴。那么我们很多人都是多年来吃的药不计其数，也担心身体里的药毒太多，不一定哪一天肝脏肾脏它就坏了，胃肠功能也紊乱了，血象也不正常了，免疫力更是低下了，而且皮肤呢非常容易过敏，再化验呐，血小板呐，白细胞也都不正常了，真是想早一点把这些毒栓都给它化掉。大家是不是都这样？

0: 如虎添翼，效果倍增。最近大家一定要关注节目，等待潘老师的好消息。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来接通热线电话。
1: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2: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1: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2: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2: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欢迎您。
4: 潘老师，那个你给我那个地中灸我拿到了。我报名那天嘛，我就开始等，可算是让我等到了。你说我这些钱花的可真值哈、拿到地头灸以后啊，我直接我就拆开了。我打开外包装盒，哎呀，就闻到里边那个中药味儿可浓了。
5: 那是肯定的啊，因为咱们这个洗髓地通灸里边用的艾草，那可不是一般的艾草啊，那是5年的陈艾。你闻到的那个味儿呢，跟你在其他的地方闻到的那个艾草的味道，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生长在襄阳的上等艾草，而且还要存放5年，它不是当年产的。要是当年产的话，味儿不会有这么浓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用的是啊5年以上的艾草呢？就是因为襄阳的陈艾呢，它的药性作用是更强的，这也是我们同仁堂特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同仁堂啊，对药材的品质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把关呢也是极其细致的。那只有这样的药材才能有效，你闻到的就是上等陈艾的味道。
4: 哎呀，同仁堂的那肯定质量好啊。
5: 对，
4: 那药味儿吧也特别浓。我打开一个药包，我就闻到那个浓浓的药味儿，所以我说这钱花的值。
5: 没错的啊。其实您能拿到这个地通灸呢，那就说明您是信任我的，对吧？
4: 对。
5: 哎，是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的。当然呢，我也跟大伙说过，我不会让大家白花这钱，而且我还会给你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回馈。你现在是刚闻到艾草的浓香，等用了以后呢，还会有更大的惊喜，你还会更感觉到它的神奇之处了。
4: 我已经用了，哎，效果吧特别好。我之前不是肠胃不好吗，就经常拉肚子不说，大便还不成形，一排便吧它就粘在那马桶上，就特别不容易冲。我每次吧肚子一疼，就像肠子拧着劲儿那么疼啊，拉出来吧还能好点。后来吧我就按照你给我们那个茱萸丁香酒，我用了之后吧拉肚子情况好多了。这不是昨天吗，地中灸拿到以后，我晚上就贴上了。刚贴那时候吧还热乎乎的，早上起来吧，哎呀，那脚底板下都是黏黏的。然后我就想啊， 肯定是吧。

0: 胞体内的尸毒，它给排出来了，而且吧，它排便也特别顺畅啊，它也不粘马桶了。哎呀，潘老师，这个地松灸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1: 您看看，好产品它自己会说话呀。大家用了以后感觉好，都是按捺不住的，及时的跟我反馈。那单凭我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洗髓地通灸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那么这个地通灸呢，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快？它就相当于把这个你的排毒的开关给打开了，它就如同打开这个排毒开关的金钥匙一样。你看，就把它往脚底下那么一贴。它就等于把脚底下的那个排污口呢，就给它打开了，体内的湿啊、毒啊、垃圾啊，它就可以慢慢的给它排出来。那你再用上茱萸丁香酒，它能够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酒中入药，成为药酒，必定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效果。你看看你感受的多明显呢，是不是？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吧，每天一次茱萸丁香酒，完再用上吧，你给那个地通灸，我俩一起用，那效果更好。
1: 没有错啊！拿到地通灸以后呢，你一定要好好用。这才用了一天的时间，你就看到湿毒排出来了。你看看，如果说你再继续用，用上3天、5天、10天、8天、半个月的，你再看看那个效果还要更好。再加上茱萸丁香酒发挥的作用，这不就是事半功倍吗？很多朋友都和你一样的感觉，哎呀，这一天真的花的太值了。你看你用了以后，是不是觉得它非常值，是吧？
0: 是，
1: 哎，你这两天呢还要连续听我讲课，因为我说很快呢，给大家带来惊喜是源源不断的。你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福利反馈也不会把您落下啊。
0: 哎呀，我一定好好关注节目，我天天听。
1: 我还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您这几天呢用上地通灸，再加上茱萸丁香酒，你把后续发生的变化啊，一定再给我们反馈回来，好不好？
0: 哎呀，好，我一定会的。那我谢谢你了，潘老师。
1: 不用客气，祝你彻底恢复健康，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吧。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吗？
1: 哎，你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4: 哦，你好，你好。哎，潘老师，那个地通灸我已经报名了，怎么现在还没有送过来呀？我第一天就报名了的，我的钱都准备好了。我刚才听人家说这效果这么好。我还能够亲眼看见那个尸毒排出来，说实话，我现在特别着急，我现在就等着这个地通灸能够帮我把脚底那个排毒开关打开嘛，我想看看自己身体里有没有尸毒能够排出来。
1: 您看看，刚才我不是讲过了吗？我们报名地通灸的朋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咱们呢也得为送货的人想一想。那只要是大家报上名了，然后呢，我们也给你对上这个地址了，电话联系方式都没有错，就安心的在家里等着就行，别急，好不好？
4: 哦，
1: 哎，
4: 那
1: 还有一个啊，关于这钱肯定不会让大家白花的。那么您能掏98块钱，就说明了您是信任我的。只要您信任我，我就不会让您失望。很快呢，还有更大的惊喜带给到大家。所以说您不要着急，陆陆续续的都会把地通灸送到每一个人手上的啊。
4: 哦，那好吧，那我就再等等。那个潘老师，我还有个事想跟您说一下啊。
1: 您说。
4: 就是这个家庭版的那个金佛药酒啊，真的特别好。你看我是膝盖呢有那个骨质增生，有骨刺，平常走路的话，他不敢就说太使太大劲儿，要是一用劲的话，那个膝盖就疼得要命了。有时候我上厕所的时候呢，都有点蹲不下去。我也吃了很多种那种止痛药啊，都是。吃了一段时间呢，它就不管用了，我只能换别的药。到最后，我吃的药越来越多，哎，把我的胃也吃得不舒服了。我拿到这本长寿那个药酒名录以后呢， 我就按照上面那个方法呀，我就配了那个金佛药酒。那个现在呢，我就是说走路正常了，这个右腿呢也有劲儿了，能够使上劲儿了。就说上厕所的话，蹲下去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疼了，反正都没什么问题了。你看我现在才用不到半个月时间，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是想着，要是再把那个地冬灸拿到手一块用，那效果是不是更好啊？对吧？
1: 嗯，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金佛药酒呢，为什么让大家自己在家泡呢？虽然我们没有八马长寿泉的泉水，也不能天亮地养，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也有效。但是如果说拿到我们给大家配好的这个成品金佛药酒的话，那效果肯定会更好。像骨质增生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了，而且呢，9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几乎都有。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人老腿先衰，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呀？你看，骨质增生在膝关节上，那么这个增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淤积太久，把人体的毒素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关节开始变形。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那腿都直溜的，对不对？可是人老了以后呢，就成罗圈腿了，腿就不直了啊。年轻的时候呢走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老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腿呀就没有那么顺利的走路了，甚至都一瘸一拐的。什么原因呢？就是淤毒积聚的太多，把排毒的通道给堵死了。那这毒素一多呢，它就会形成栓啊，然后呢再慢慢变成死结。那么我们现在毒素排不掉，增生呢就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一定要化毒化栓化死结。那这不正是我们金佛药酒的作用机理和优势吗？大家在喝的同时呢，也可以呢用这个纱布呢倒上酒，然后敷我们的这个患处，它能够事半功倍，然后再配上地通灸，那起到的作用就会更大了。
4: 啊，是啊，是啊，你看，我听你这么说，我更着急了嘛。我以前就等着地通灸呢。潘老师，我不是听您说那个金佛药酒的陈酒要出窖了吗？那如果我自己配的话，那肯定不如你配的那个陈酒好啊。你看，我第一没有那个长寿泉水，也没有那个飞秒的那个泡制工艺，所以说您这次这个那个陈酒啊，我也想要的。
1: 大家都说的是一样的话啊，都着急，都想用陈酒，您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因为大家都想要这个金佛药酒嘛。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脊髓地通灸领到以后，先把这个排毒的通道给它打开。那最近呢，有金佛药酒的开窖仪式，我还得赶到现场去主持。这两天呢，一定要听我的课，因为更多的惊喜福利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好吧？
4: 哦，好好好，哎呦，那太好了，那先谢谢您啊，潘老师，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好的，也祝你早日康复。聊到这儿，再见。
4: 哦，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呀，潘老师，这终于跟你接通电话了啊！我想让你看看，你说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你说，
1: 好，您说。
5: 前几天吧，我听说有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啊，就是可以报名这个领这个地通灸嘛。我这个保点呢，我拿到了，但是这个地通灸吧，我是晚了一天，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呀，没有了。你看这怎么办呢？应该，你说有的人都收到货了，人用上说效果特别好，你说我这没拿到手，这心里真的特别着急。我想您赶紧帮我想个办法，你看行不行啊？
1: 您看看啊，很多朋友都有你这样的问题，就是当初领书的时候都不着急，后来着急了，领地通灸也是这样，报名只有三天的时间，大家总想等一等看一看，结果一等没有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这次脊髓地通灸的数量是特别少，没有我这本宝典的那肯定是没有资格拿到的。因为数量少， 就算有

0: 宝典，但是您报名晚了，也拿不到。我为什么要让大家持续关注我的节目？因为我会源源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的。那像您报名晚了，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拿到低通灸，这个我也解决不了啊。
1: 哎呀，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着急啊，我也特别后悔，这个动手慢了。我吧本身身体不是特别好，我都想着有了宝典吧，就好好跟您学这个泡酒，把这一身的毛病吧都调理一下。你真的没想到啊，你说打电话都晚了这么一天没拿到，我真的我自己跟我自己我都直较劲，然后直生气。您看那个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就是再争取一会儿，你看哪怕花钱也行，我多花点钱也行，我愿意。
0: 你看看。说心里话啊，我很有同理心，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份心情，包括您也一样，因为像您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很多。哎，都有宝典，但是没有定到这个地通灸。现在可不是花钱不花钱的问题啊。就算你拿出来98块钱，你没有那个名额呀，我也没有办法给到你啊。再一个，大家现在都着急要治病，毕竟我一个人的精力能力也都是有限的。我先把已经拿到脊椎地通灸的这些人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解决您的问题，您看这样好吧？
1: 哎呀，那好吧，潘老师，我现在真的挺后悔的，这就晚了一天，你说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哎呀，我都真的有点不甘心啊。
0: 你看，所以说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有机会一定把握住，别犹豫。你能早一天打电话，你就不要晚一天。绝对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否则你后悔也没有办法，世界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呀，是不是？
1: 是，真的没办法，那我只能先按宝典上介绍的方子先泡酒了，是吧？
0: 嗯，先这么喝着吧，啊，根据你的症状呢，先把这个药酒泡着，先喝着，再有福利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不再犹豫了。我们的目的就是把身体调理好，把病治好，过有品质的生活，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更是我的愿望，是不是啊？
1: 是，知道了。行，下回再有机会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就得第一时间争取。
0: 嗯，好的，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因为在节目当中，我还是有更多的福利回馈给大家的啊。
1: 哎，好，谢谢您啊，我肯定听。好，谢
0: 谢
1: 您，再见，老师啊。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4: 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5: 400-992-2128，400-992-2128。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喂，潘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谢谢你，潘老师。潘老师，我已经是报上名了，现在我就在家里等着。本来工作人员说是今天就能送到。但是到这个点了还没送到，哎呀，我家是这个河北邯郸的，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送到呢？
0: 你看看河北邯郸的好几位朋友都和你一样着急的打电话问过了，是这样，您别着急啊，已经定上了，你就安心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6: 行，哎呀，我是真的有点这个心急了，钱我这都准备好了，你叫我的这个地黄酒我也泡了，哎，你还别说这个效果可是真快呀。你看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脾气急，晚上睡不着觉，就是越想发火越

0: 睡不着，哎呀，整晚都是睡不好觉，半夜2点钟肯定会醒，这个就是睡着了之后呢，还经常的做噩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眼睛也干，嘴里边还这个发苦，现在这用上这个姬黄酒之后呢，我这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嘴里头也不苦了。要不我怎么就特别的您呢？您推荐的这个药酒是真的好啊！之前就是你说这个一通就报名的时候，我也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了。我相信跟着潘老师您呢，定都能好起来。您给的东西指定错不了。
1: 您看看，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相信相信的力量，而且中医呢，他就治病，他讲了一个缘分啊，不信者不医，因为你他内心都不接受，他怎么能够接受这个方法呢？他都不接受你这个人，他怎么能够接受你推荐的药呢？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呢，啊，无论年龄大小，我认为呢，言而有信，说话就要算数，而且我也是跟大家讲，我绝不会让您白花这钱的。因为我很快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大的惊喜的，所以说呢，你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因为生活当中像您这样失眠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好多人没有
0: 哦。
1: 办法就吃安眠药啊。吃上药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哎，是睡着了，但是它只是给你压制了你的神经啊，不让你的神经兴奋，它不是真正的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状态，所以说。吃这个安眠药的朋友，第二天呢都会昏昏沉沉的，浑身没有力气。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而从之，大家都知道吃安眠药不好，有的甚至呢，我认可一天一天的，这个几天甚至多长时间睡不着觉，我也不吃这个安眠药，我不建议大家这个样啊。两
0: 嗯
1: 害相权取其轻，你可要知道安眠药对你的伤害。远远低于你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而且长时间睡不觉的这种伤害呀。所以眼前的想解决失眠的问题啊，没有泡药酒的朋友，你真的要遵医嘱，吃上安眠药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不吃安眠药，你常年的睡不好觉，抑郁的、焦虑的啊，那都找上来了，非常非常痛苦。那知道了地黄酒了。我们就可以呢，泡上地黄酒来解决我们的睡眠，就能够让你睡个好觉。有的朋友喝上以后，当天就有一个很好的睡眠了。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人是有各有差异的啊。有的会快一点，有的会慢一点，大家都不要心急。所以说，我特别要跟你讲这个，因为你就是一个急性子嘛。那么，为什么这个地黄酒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因为它能够滋阴补肾，能够天经地随啊。主要呢，它能够滋阴养血，因为我们睡眠不好，往往都跟脑供血不足是有关系的啊，阴液不足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中医讲呢，叫心主血脉，它是藏神的啊。如果说心不主血脉了，它就藏不住神，那你就睡不着觉啊。那地黄酒用上以后，气血就逐渐的充足了，心神安宁，那肯定睡得香啊，是不是？
0: 对对，是的，是的，我明白了。是另外，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有腰椎间盘突出。我在医院也去查了，说我这个是3、4节的突出。平时不光我这个腰疼，他这个腿还麻，有的时候严重的话，这个脚趾头都是麻的。我听您讲了，说是金佛药酒呢，不是马上要开教了吗？我就想着说，就能不能给我留点儿？说实在话，就是多花点钱也没关系，因为我这个从心里相信您呢。
1: 一听您就是一个老朋友了啊，是真的一直想跟我学习中医，想用药酒治病的朋友。那金
0: 对。
1: 佛药酒呢，确实是我一生当中最精华的药酒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化毒、化栓、化死结。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是有这样的病，就是有那样的病啊！不是吃这样
0: 对。
1: 的药，就是吃那样的药。再加上你看，年龄大了以后，血脂也高了，血液也粘稠了，动脉有硬化了，那这不都是毒素的侵袭吗？就这些淤毒，时间长了以后，它排不出去，就形成了栓；时间再久，就形成了死结。那你说这个问题不解决，那这个病能好吗？而且你就会发现，吃多少药，用什么样的办法，它都没有一个。

0: 快速的解决，不能够去病根儿。但是咱们金佛药酒，它就是解决疾病的根本的问题。比如说啊，您这个腰间盘突出，为什么突出啊？就是椎骨和椎骨之间啊，它会怎么样啊？发生了移位了。为什么会移位呢？实际上它就是这个地方有了毒素的沉积，气血不通畅，然后呢时间久了它又化成了死结，影响了腰椎的正常活动，它可不就是把椎间盘给它挤出去了吗？所以说呢，椎间盘一出去，压迫了硬膜囊，就压迫了神经，就导致腰疼腿麻，这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来了。所以说呢，腰椎间盘突出和其他的病是一样的，用上金佛药酒都会有很好的效果。然后再加上我们把脚底的开关给它打开以后，毒素啊、垃圾呀、这些都通通的排除体外了，那不就逐渐恢复健康了吗？而且脊髓电通灸呢，也会很快就能送到，你不要急，再安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1: 行行，好的好的，那我就踏踏实实的在家等着，谢谢你了，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好好，谢谢你，再见，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您好，潘老师啊，我听说很多地方的地通灸还没到，对吧？
0: 是的，你也是还没有拿到是吗？
4: 是是，我很着急的，前两天已经报名了，一直呢都没拿到。我老公他很着急，非得让我打电话问一下。我说潘老师这一天都那么忙了，人家哎都给登记好了，咱就安安心心在家等着不就行了吗？你说他不干，非要让我给你再打电话。
0: 嗯，呵呵，看来你爱人呢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认真的朋友啊。没有关系，不麻烦。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地区的？
4: 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哦，新乡的朋友，首先我告诉您，您不要着急啊，耐心的等待，因为预定地通灸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特别多。您想啊，这么多人在短时间内都要送到，是不是有点难度？
4: 对，
0: 哎，我这么一说你就能够明白了。但是有一点，只要你已经报上名了啊，就这份就给您留着了，都会陆陆续续的收到的，你就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只要肯定能有就行啊，我也就放心，太放心了。真的挺麻烦您，挺感谢您的啊。今天打电话来呢是有一个情况呢想跟你汇报一下。这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呢也泡了啊。但是九制黄精呢真是太难买了，我呢跑了一个星期才买到。还不是12年的，就这还花了800多块钱呢，有点贵啊。因为我老公吧，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都10多年了。现在呢，他的10个手指头啊都已经变形了，那指头关节都是肿大的。就这两个手啊，常年都是冰凉冰凉的那种。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活动一下才能好，稍微好一点啊才会动，要不然他这个手指就疼。因为这个病每年花的钱呢不知道多少了，反正这家底都被掏空了。这药是没少吃，天天拿药当饭吃，吃的胃也不好了。饭都吃不了多少。从用上这个家庭版的金佛药酒以后呢，哎，我老公那个手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而且早上起来他自己也能活动，不僵硬，也不需要我帮忙了。他那个手指头关节肿大的地方啊，也比以前好多了。既然这才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说实在的，从内心来说，今天打电话真的要感谢您啊。
0: 不用客气啊，不用谢我，我始终那一句话，要谢就谢你们自己的这份正确的选择吧。如果说我说的东西再好，大家用的再好，但你就偏偏不信，你就不用， 那你老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是不是？
4: 是。
0: 嗯，其实呢，我们的目的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想让更多的有慢性疾病困扰的朋友们早日康复。而且这个药酒呢，本身它就是有这个彪悍之性的，因为它能够行经窜络嘛，它能够活血化瘀，贯通上下。您看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它的确是能够快速的到达四肢百骸，无孔不入的。哪怕就是大家做的这个家庭版，它也能够很快的见到效果的。那么成酒就更不用说了，三秒化毒，30分钟化栓，3个小时化结，直到把体内的各种毒栓结都给它化干净。当然了，等你拿到洗髓地通灸，再通过脚底这个穴位的刺激，加速了毒栓死结的排出，还会更好的。因为咱们脚底它的反射区，它连通着咱们的五脏六腑啊，而且身体这些毒素呢，除了通过新陈代谢、大小二便排出以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暗道，什么呢？就是足底啊，它能够加速的把毒素排出去。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经过升级改良，我们在全国各地收集道地的药材，你看像12年的何首乌，不是你买不到，而且是大家都买不到，因为像这样的顶级野生药材呢，都是被知名的药厂直接收走了，根本不会流入市场的。那么我们金佛药酒所选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所以说它才具有化毒、化栓、化结的功效，它才能够为我们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福音呢。现在好多人在家泡上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已经收到了效果。要是再把脚底的排毒通道给它打开，那真的效果更是好得不得了。嗯，
4: 是啊是啊，我老伴比之前好多了，我就着急，着急这个地通灸。现在再一个呢，就是潘老师啊，我们自家配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太麻烦了，关键是这个药材不好买，我还想要点你的这个成酒啊。不是说快开窖了吗？
0: 没错，就这两天了。但是要成酒的人特别多。为什么要成酒的人多呀？因为大家一个是药不好买啊，真正道地的药材真的是买不到。就是买到了呢，因为是我们都是这个去零售药店去买嘛，你就是买到了，价格也都是特别贵的。所以说大家感慨，哎呀，还这么麻烦，买的药呢，哎，不一定是真正的够那个年头的，药效呢也不一定好。所以说钱还不少花，那还不如要成酒呢。所以说要成酒的人就特别多。那你这样吧，还是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尤其是这两天一定要跟着，有什么消息呢，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你呢才不会被落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吧，再见。
4: 再见再见，谢谢您。
2: 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另外，想亲自体验特供药酒的朋友们，请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再会。
5: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6: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5: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6: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莹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在众多疾病中，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导致干眼的首要元凶，如干燥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其本质是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错误的攻击并损伤了分泌泪液和黏蛋白的腺体组织，导致泪液分泌的源头被破坏，从而引发炎固而且顽固的干眼。此外，一些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也与干眼密切相关。糖尿病若长期控制不佳，它会损害我们全身的微血管和神经，包括支配泪腺的神经，导致泪液分泌反射受阻。而甲状腺功能异常，尤其是甲亢伴发的突眼，则会改变眼表结构，影响睑板腺功能，而加剧泪液蒸发。
12: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7: 小明，接球。
15: 爸爸，陪我踢球吧。
1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6: 你怎么不去上学？
18: 你怎么早恋了？
1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跳绳技术，
8: 准备。
21: 停，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7: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9: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3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33: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34: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m jumping out a window.
33: 伊森·亨特和队友们接到追回三大杀伤性武器的任务。眼见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但为了挽救其中一位队友卢瑟的生命，三个武器被人趁机带走。负责人斯隆女士调来她手下的得意猛将沃克，让他盯着伊森·亨特完成追回武器的任务。期间，女特工伊尔莎突然出现，伊森·亨特发现他要面对的并不是恐怖分子，还有内鬼。第四部的噱头是迪拜塔，第五部是徒手扒飞机，这一步则是跳伞和雪山里的直升飞机。有阿汤哥在，动作场景一定拼到没毛病，打斗戏份排得很妙，拳拳到肉，感觉很好。这一部女性角色非常抢眼，一众女主女配气场惊人，各有千秋。推荐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

0: 风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咱们益寿丹呢，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呢，在国内已经开展3天了，可以说这个反响是异常的激烈呀。每天我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除了这个着急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还有就是大家对疾病缠身的这种痛苦和绝望啊，以及想要摆脱疾病、重获健康这种迫切的心情。而我呢，也向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帮着我们患者脱离苦海。这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什么呢？风湿骨病。听我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疗效确切，而且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大家都很想用上，想要试一试。但是呢，又下不了决心啊。说实话，大家这个心情我太理解了，因为咱们这些

老病号啊，咱们这些老同志，你说哪一个不是被这些大病啊、慢病啊、包括一体多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对吧？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啊，就跟这个病魔拉锯战呢？这买药买的都被骗怕了，坑苦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担心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但是我还要讲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原地打转啊！我们千万不能因噎废食。你说因为我上过当啊，我被坑过，所以我再也不敢尝试了。我遇到真正好药的时候，我也不伸手了，当缩头乌龟了，那绝对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只会更痛苦，对吧？你的病只会越来越糟糕，无论是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都得向前看，我们都得往前走，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千万不要被时代所抛弃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啊，和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品它都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逆转之光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治疗效果，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四大认证，创造了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这是所有药品没法比的，没有人跟它一样，而且跟过去的药比，那药效简直更是天差地别了。尤其现在我们开展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这个背后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我张老师一个人的功劳，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持全国的老百姓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这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倾斜，是职能部门的扶持。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感谢，感谢自己有这个眼光啊，能够慧眼识珠，我们更要感谢国家，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了彻底康复疾病，彻底的无病一身轻，可以健康长寿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叫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的机会呀。咱们这回天上掉馅饼，您赶上了，您得张张嘴呀，对吧？千万别错过啊。说到这个风湿骨病啊，不管你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的，对吧？患者都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酸麻胀痛沉木啊，关节屈伸不利，不能活动，红肿变形，疼起来的时候那要命一样啊，对吧？一天吃好几回止痛药，那天天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呢，皮肤都流脓糖水的，甚至于疼到什么程度啊？疼到止痛药都不好使，开始用激素，绝望到，哎呀，到了都不想活的地步。因为我有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每次跟我哭诉的时候，就告诉我，张老师，我都不想活了，所以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这么一个骨病啊，就把大家折磨的真是人不像人样，鬼不成鬼样子。所以这个病啊不要命，但是它就让你活遭罪，而且叫经久不愈，没完没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病在我看来啊，风湿骨病一点都不难治，而且方法特别简单，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它就能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骨细胞，全面营养你的骨细胞，所以你那骨细胞里里外外就被更新了，就等于给你换了一身骨头一样，你多严重的骨病它也都治好了。咱们都知道啊，你像骨关节，这里边既包括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还有肌肉等等，这些都是由什么？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它也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受损了，病变了，衰亡了，引起各种的病症。曾经呢，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就说，张老师啊，这个骨病啊，真的像刮骨刀似的，天天拿刀刮骨头那么疼啊，我真的疼的都不想活，叫痛不欲生。我太理解大家这份痛苦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风湿病的患者啊，亲口跟我讲说，这个病疼到什么程度，我就感觉我像古代上刑似的，用那个竹棍啊，把十个手指头给你一夹

那日夜痛苦，生不如死。大家想想，你说痛苦遭罪到这个份上，到这个程度，你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听说能解除病痛，他都会去尝试一下。所以他是常年大量的用药啊，中药、西药、膏药啊，激素、拔火罐、针灸，各种理疗没完没了，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在治病，其实这些方法，我跟大家讲，最多最多你就是体会一下缓解症状，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能把你那个骨细胞修复好的，能再生，能真正营养骨细胞的，一个都没有。你治病不去根儿，你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那不等于零吗？最后这病又回来还找你啊。所以想要治病去根儿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用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唯一实现细胞完整康复的物质。说到这个骨病啊，咱们可能很多患者都不知道，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人这一辈子是可以拥有12副骨架的。什么概念？就说这个人呢，完全可以通过自主的细胞更新实现骨骼再生，能给你重新生出12副骨架。你说谁能帮助我们骨细胞实现再生呢？没错啊，就是 OPG 骨保护因子，它负责这个事儿。这种细胞因子完全可以做到让我们骨骼就不受风寒湿邪的侵害，同时再生骨细胞。但是你当我们身体里缺少了这种 OPG 骨保护因子的时候，那你那个骨细胞大量的死亡，骨质大量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啊，骨质疏松啊，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对吧，股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说，有了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以后，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骨病。而作为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的专利商标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经常讲它就是骨骼再生的催化剂。为什么？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所用的就是我国中医的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同时呢，还拥有一项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的，它那个生物分子量啊，降到了最低，比目前最小的道尔顿的疾病还要小，所以它就具有了生物分子量最小、药效最全、治疗范围最广的三大特性。那么大病、重病啊、危病的病越多越严重的，它治疗的效果就越明显就越好。你像咱们骨病的患者啊，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通过800多种对细胞有靶向性治疗效果的这个治愈因子，它的强效作用，我们骨细胞会迅速的增加，骨密度迅速增加啊，补充骨细胞的营养。这就像给那个蜂窝煤里边啊，你把每个眼儿都添上水泥一样，你想想那个结实不结实，对吧？我们那个骨质就变得特别的瓷实，骨骼就非常的强壮。你这样一来，你说你还会什么因为风湿骨病痛不欲生吗？对吧？你想你那骨密度那么强，还有什么风寒湿邪去侵蚀你的骨骼吗？一定不会了。所以说这才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才是根本性的治疗骨病啊，我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国家全力的推进801治愈因子，这个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从根上治疗老慢病，让疼痛完全消失，把病丝儿从你身体里抽得干干净净的，把大病小病全治好，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焕然一新，对吧？从头到脚啊，我们身体都健康起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患者是谁呢？是咱们钓鱼台国药集团呢一位领导的母亲。这个母亲很了不起啊，她是一个人呢用一双手养大了7个儿女，这真的很了不起。但就这样一位母亲，大家也能想象啊，他的这个积劳成疾啊，风湿骨病到晚年把他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当时我记得给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老人家已经76岁了，类风湿

0: 多年，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那我说句不好听的，看上去真跟鸡爪子一样，干啥都不行。而且他那个腰椎啊、膝关节都增生啊，炎症都很严重的，所以他遭那个罪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老人瘦得皮包骨头似的，有的时候疼，疼到什么程度，站不起来，家里没有人，他就爬着上洗手间，你说得多痛苦，有人也没办法，他也得爬，所以我想说到这儿啊，大家就能感受到他那种痛苦，你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好在他是很早，我回来的时候，回到国内时间不长，跟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开始，他就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他有一个咱们很多患者没有的优势，就是钓鱼台集团的家属，所以他是最早的一批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老人家用完以后见效非常快，而且改变是肉眼可见的，特别巨大。前后一共给他做了四次检测，那包括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功能的这个测试。类风湿因子呢，从原来820太高了，逐步降到510、220、60、15，正常了。然后骨密度从原来的-4.6，然后逐步恢复-3.2、-2.1、-1.3，现在是正0.6。原来扭曲变形那个食指啊恢复正常啊，腰椎第五节增生没有了，膝关节半月板炎性损伤没有了，完全恢复正常。这前前后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76岁的老人全身原来关节疼得痛不欲生，现在行走自如啊，一切活动都正常，生活完全自理。可以说无论是他的这个骨关节损伤也好，还是他类风湿也好啊，都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大家看看啊，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各类重症骨病的患者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都能够恢复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对不是止痛，它是完全康复，以后你一片药不用吃它也不会复发啊，就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动完全弯曲变形的这样的患者重新活回到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健康的人，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他的治疗效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的。特别现在啊，801治愈因子叫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也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的心脑血管、糖尿病啊、这个呼吸消化系统疾病，这些老慢病得上以后这辈子就完了，就得与疾病为伍了。我跟大家讲，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是这样。你张开眼睛去看一看，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癌症都能治愈了，我们那些老观念老传统您真得放下了啊，再不放下累的可就是一辈子，累的是你全家人呐。尤其现在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一治一个好，对吧，完全康复慢性病，那我们大伙儿还想啥呢，你更不能错过，趁现在有这个政策的扶持，大家一定给自己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好日子一定会回来的，好吗？时间关系啊，我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

0: 元前，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啊。
2: 哎，您好。
3: 哎呀，感谢您把牛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研究出来，哎，还给咱们一元顶千元药费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呢有慢性病的这个患者都能用得起来这回事。比以前买的那些药吧，真的是强了10000倍不止啊，而且还便宜，还能治病，真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啊。
2: 您太客气了，其实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呀，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以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为啥要去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并且呢要跟我们国内生物制药最大的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来合作。其实目的啊就一个呀，就是希望让我的这个科研成果能够造福国内的一体多病的老患者们，让我们早日的摆脱痛苦啊，所以我说这是应该的，咱们不用客气啊。
3: 哎呀，这是真正的赶到好时候了，这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现在我用了半个月时间，哎呀，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想跟您说一说，然后呢您再给我解出出这个主意。
2: 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吧？
3: 对。
2: 哎，您先跟我说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半个月，您是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今年65岁了。我是一个身患多种疾病这个并发症的一个糖尿病病患者了。这些年呢一直就靠着降糖药维持着，什么半糖瓶、二甲双胍什么一直在吃着呢。一开始吧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在6.5左右吧，饭后10个不到。虽然说血糖吧还勉强算可以吧，但是这个并发症就像您说的一样，挡不住啊，这东西啊。
2: 对。
3: 这真的是没治的病根儿啊，这是啊。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尿尿啊有泡沫了，而且平时啊老觉得没劲儿，就觉得吧身上老是懒洋洋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不有一次穿鞋的时候啊，因为肾脏也有并发症嘛，这脚啊浮肿的挺厉害，穿鞋一下把脚给磨破了。哎呀，这磨破以后可遭了罪了呀，跟你说呀，老不好啊，这东西啊还老流黄水儿，真的有的时候啊我就不明白了，张老师，你说这什么方法他都用了，怎么就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呢，这是。后来这也不是说听了您的节目还真的转不过这个弯来，必须得改变想法啊，得用新方法才有活路啊。所以呢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审批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生物药，能治愈细胞，这我才心里放点心，踏实点了，决定用上。
2: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其实我们讲过说做什么你都要讲究科学，对吧？您就像手机现在5G 的都出来了，你敢想象吗？它比那个电脑的网速是一样，甚至比网速还快呢。这个过去我们根本不敢想，你说现在航天飞机载人上太空，

0: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了，对不对？我们国家都发射多少火箭了，这都是科技在发展。那你说治病，我们也得往前发展呢。疾病的治疗啊，你看最近一些年我们研发出 CAR-T 细胞疗法，干啥？专门针对肿瘤细胞的，一针就能治愈很多的癌症。你说癌症都能治了，何况您这个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这不是大炮打蚊子一样吗？您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咱们就拿801致因子来讲啊，2020年成功的被国家审批为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这是什么？这是给生物新药最好的一个认可，一个定义。它是能够逆转所有疾病的，为咱们慢性病患者带来希望之光，所以它叫逆转之光啊。那我们不管多重的病，只要你用上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它都会有效果。您自个儿是不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半个月呀？
1: 是是是是，哎呀，我是切身体会到了这回事，心服口服啊。哎，这不真就是当天用就有效果了，就觉得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哎，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了。用了7天的时候吧，小便次数啊减少了，脚啊麻呀凉啊这种情况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嘛，现在是，以前那个脚破的地方嘛已经结痂了。现在是，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张老师？不用吃降糖药了，现在，血糖现在正常了。
0: 您不吃降糖药的情况下，现在血糖多少？
1: 他以前5个左右吧，他后的不到7了，现在是。这还是不吃降糖药的效果，这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15天就能让我摆脱那么多降糖药。
0: 比您吃降糖药的时候这个指标都标准啊！我跟您讲，这是一定的。为啥？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不仅能做到快，而且能做到精准治疗，完全治疗。所以我很高兴您能有这样的效果。可能以往大家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糖尿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就得吃一辈子降糖药，
1: 是是是，
0: 我得打一辈子胰岛素啊，甚至说最后一定得死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上。我跟大家讲，这个几十年前我们这么认为是可以的啊，这种说法你放到现在那就落伍了，就说明什么？我们大伙对这个病啊认识的还不够。
1: 对，
0: 其实糖尿病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它是属于一种糖代谢紊乱综合症，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损伤了，导致血糖没法正常的代谢，出现的一种代谢类的疾病啊，综合性的疾病。好了，病我们明白了，那关键怎么治啊？我们治糖尿病一定两手抓啊，第一个，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毒，你只要血液净化了，糖毒没有了，你这个指标就正常了，很快就能好起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就分泌胰岛素了，你血糖自主的就平稳了，就调控了，有高有低了，你就彻底摆脱化学西药，摆脱胰岛素了嘛，对不对？
1: 对。
0: 而801致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最主要的针对胰腺细胞的是谁呀？就是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糖毒进行清理，同时长效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所以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复活了，正常干活，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你说你那血糖它能不降下来，能不平稳吗？你还用靠药吗？对吧？除了这种因子以外，你别忘了它里边是啥，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
1: 是，
0: 那它的作用太广泛了，比如说 ZL 进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啊，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的皮肤细胞、心肌细胞、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等等等，肝细胞、肾细胞都给你算上，它进行全方位的修复。所以这样一来，你这个并发症，你想不好都难呐，你想得并发症都难呐，明白了吧？您这才用了半个月15天，你等30天，你看看，你用到80天，你再看，那真的是大变样，绝对超乎你想象。
1: 确实是，现在呀，我也是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是，所以说，我想让我姐姐也用上，是吧？

0: 我姐
1: 姐姐怎么的
0: 毛病？风湿病，就像您今天讲课说的那个人差不多吧。我觉得是，他的手吧没变形，就是腿啊走不了路了，现在坐轮椅了，基本上就是。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像他这个病能不能像你节目说的那个70多岁的老人一样好啊？能恢复的？如果行的话呀，哎呀，我想趁着现在推广机会啊，也给我姐买上用上。哎，1元顶1000元药费呀，这我也能负担得起。
1: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啊、其实你听完我上面的讲课你都不用问，你姐姐肯定没问题，一定能做到的，对吧？这就像您讲的，我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那个患者，那他那病比你姐姐不严重多了吗？可是他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 OPG 骨保护因子不都已经治愈了，所以您姐姐这个更没问题啊。而且我跟您说，就是当801治愈因子，这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对你姐姐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一次修复再生，80天下来她下地走路是没问题的。
0: 好，
1: 很多人哈都说这个一体多病治不好了，什么大病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跟大家讲啊，你过去那些传统方法这是必然结果，但是你到801治愈因子这儿，你想要都治好一点都不难。我跟大家讲，不怕大伙笑话，我干别的真不行，你让我做个饭，我最多就是能让自己不饿死，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治疗一体多病，我敢保证我用801治愈因子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明白吧？所以说你姐姐这种情况，我跟你讲都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好吗？
0: 好，好，好，好呀！您这一说呀，我就更有底儿了，这回事。那我现在就给我姐赶快报个名去。
1: 好的，我就希望什么呢？您跟您老姐姐啊都能够收获健康，趁着咱们这次的推广工程，一定好好利用它，为自己既带来健康又带来福利，好不好？
0: 行。好嘞，
1: 好，那时间关系，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您吧，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我是个老朋友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个好消息。你看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65天就让我彻底活过来了。这致细胞用801治愈因子一点没错，这回真的治到病根上了。我一直啊想好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其实啊，您告诉我好消息，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真的特别高兴。您刚才讲一句话对了啊，就是治到病根上了，这回确实是这样。人呢、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所有的疾病最后不都是细胞病了吗？对吧？你说人知道有病了去找大夫，那咱们有这个缘分，您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您身体的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啊、可不就找801治愈因子呗，对吧？所以说您用上801以后、
3: 哎、
1: 所有疾病都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的。您跟我说说用801治愈因子都治什么病啊？
3: 我这不是类风湿有8年的时间了啊、
1: 嗯、
3: 就跟你节目开始讲的那个人差不多，这浑身关节呀都麻麻木木的，早上起来发僵不能动，得慢慢的活动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1: 哎呦，
3: 而且这个手指头吧都变形的，不能打弯儿。你看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拿梳子梳头吧，这手都攥不住那个梳子。然后呢，我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这个老感觉发闷憋得慌，总想大口喘气儿。以前吧总感觉这个心跳着跳着就不跳了， 到医院检查说我有二尖瓣狭窄。
1: 哎呀，您这个是什么呀？就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啊。
3: 你说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我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一点儿也没少遭，怎么这病它一点儿也不见好啊？这些年吧，我真的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我就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就这么完了。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还能有这么好的一天。
1: 嗯，
3: 这一种药就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就把我身上这么多病都给我解决了。你看现在吧，我这手也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能夹住了。
1: 嗯，
3: 这不，昨天我老伴做了个芹菜拌花生，我拿筷子一下就把那个花生米给夹起来了，哎呦，可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3: 你看现在我这心脏也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老是大口喘气儿了，现在出气顺畅了，这心跳也规律了，我说话你听，我底气可足了。
1: 嗯，是的。
3: 然后吃饭这胃口也好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1: 嗯，
3: 这嘴也不干了，不苦了，
1: 非常好。您那个沉降现象呢，现在怎么样？
3: 你看原先都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呢，
1: 嗯，
3: 现在呀，基本上，能下地了。你看天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跟以前比真的是大变样了，感觉我就像新生了一样，活过来了一样。
1: 哎，所以您刚才就讲哈，我终于活过来了，特别特别好。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知道吗？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现代这种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所以它跟其他药都不一样。我们通过给人体补充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起到修复人体细胞病变、恢复细胞活力、补充营养，以新生细胞来替代病变死亡细胞，达到这个效果和作用。所以像您可以完全康复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3: 嗯，
1: 实质上呢，也是您选对方法以后，它必然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结果。801治愈因子它能获得逆转之光独家专利商标，这个药效它比真金还真呢，对吧？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通过修复再生营养骨细胞，完善骨基质的结构啊，恢复骨骼关节的功能，它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患者脱胎换骨的。你到了这个阶段，你的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你必须得好了，只能好了。
3: 嗯，
1: 同时呢，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心脏瓣膜的细胞也可以进行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啊，恢复心脏瓣膜细胞功能啊，原来变硬的，哎，可以让你恢复弹性，原来变厚的逐渐让你变薄，对吗？哎，关不上的现在都可以关闭完全。所以像您刚才讲，心脏也舒服了，跳的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什么？科学治病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我们一定得相信科学，它是不断发展的。801治愈因子只会用事实来讲话，它是挽救患者、挽救家庭、战胜疾病最好的方法。所以大家记住啊，治病尤其老慢病，你千万不要再走老路了，走老路就是死路一条。你撞了南墙知道回头，那都是聪明人。我们最怕什么？就撞南墙他也不回头的，对吧？所以说想要告别痛苦啊，过上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要用，一定要试，试了你什么都知道了。
3: 哎，说的太对了。所以啊，我特别感激你张老师，
1: 嗯，
3: 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推广工程1元顶1000元药费，我昨天到药房买了盒感冒药，这一盒30多块钱呢，就吃2天，也太贵了。
1: 对呀，好坏这不一下就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咱们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不常见吧？应该说绝无仅有。而且这是生物新药啊，里边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要1块钱，干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能治病。所以大家一定好好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效果，而且它是一次性根治啊， 我们所有的老慢病。

0: 所以这次推广期间就是一元顶千元，一克不到一块钱，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别错过，一定要抓住。
1: 是，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也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0: 嗯，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然后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再见。
1: 哎，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0: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张老师，我是河南的，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3: 我是一个家属的患者的家属啊。
0: 嗯。
3: 这个节目啊，我已经听了6天了。哎，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这活了70多岁了，这头一次听说。我就寻思让我弟弟也试试。我弟弟今年67岁了，他是脑出血，高血压。
0: 哦，67岁脑出血，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现在吧，就是这个胳膊、腿啊，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不灵活。感觉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哎呀，动不动还尿裤子，你说这么大人的，我还得帮他弄。现在吧，还有点不认识人，有时候这个你看朋友了、亲戚来看他的，有时候人都不认识。有时候问他吃饭了没有，他其实刚吃完饭，他说没吃。哎呀，没饥没饱的，感觉这个人呢都变傻了。
0: 是您照顾他，他老伴儿呢？
3: 哎呀，别提了，他老伴儿吧，就他一有病，媳妇儿就跑了。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亲弟弟，你说我不管，这没办法呀。自从这个得病以后，我就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哎呀，这我什么方法都给他想了，钱也没少花，这是干治也治不好。我有4个孩子，怎么说不怕你笑话？现在孩子们呢，也都反对我给我弟弟看病，说这病啊也干花钱也治不好。哎呀，我大闺女啊，甚至把我的房产证啊都给我拿走了。
0: 哎呦，这是怕您啥？把房子卖了给弟弟治病啊？
3: 哎呀，对呀，他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你看我父母啊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弟弟。你看我也不能不管呐。
0: 嗯。
3: 最近呢、啊，这几天我听了个801治愈因子，说是这个生物新药，有2项国家专利。哎呀，我感觉这挺好的。最主要是现在啊，有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这个药费推广活动，我说这么好的药啊，还这么便宜，这我也能负担得起。嗯，其实啊，说白了，我也没有多大这个奢望，只要能让我弟弟这个能生活能自理啊，这个自己能吃喝拉撒，这一会儿，我跟老伴啊，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真是有哪一天呢、啊，真是，哎呀，见了爸妈呀、啊，我说我也有个交代了。
0: 哎呀，您这都是肺腑之言呐、啊，也是用心良苦啊。
3: 嗯，
0: 这真是让我看到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啊。您这个心情啊，我太明白了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哈、啊，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觉得这名字真起得太好了。八代表什么呢？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个一呢，代表的就是他治疗的结果，他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明白了吧？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咱们广大患者真是知道太晚了。像您这样的家庭，您弟弟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801治愈因子，真不至于遭这么大罪啊，也不至于说让你们那么好的一个家庭可能会因为他出现不和谐的这个音符，这些都不会发生了。不过呀、啊，您今天既然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那我跟您就讲一句话，就是放心大胆的把您弟弟的病交给我，好吧？我帮他治，我给他治好了，肯定能让他生活自理，能让他正常生活。我跟您说，搞好了将来。

0: 找个后老伴，明白不？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啊。如果对801聚因子的这个药效你不满意，你完全可以把药给我退回来，我退货退款，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用的又放心又安心，我绝对负责到底了。这句话你心里有没有底了？
1: 哎呀，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对，我跟您说我为啥敢这么讲话，因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它是2020年最新获批的拥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它就是能治病的。它利用了三大经典名方啊，是三方合一的，才提取出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全世界独一份儿。而且同时在2020年还获得了什么4大安全认证。你说这么好的药，咱们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赶紧用啊？801致因子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弟弟这个脑血管病治疗方面，801致因子实现了3大突破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要听一听那3大突破，一个是净血，一个是溶栓，一个是修复神经，这叫三效合一。其中你像它 ZL 净化因子就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尤其是顽固性的死血栓啊，这个过程像什么？就像洗涤剂一样溶解油，你那盘子上都是油没关系，洗涤剂往上一倒你看看马上盘子就干净，一样的 ZL 净化因子进去就是给你洗血净血生血同步进行的。那另外呢就是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的啊，解决血管硬化问题，防止血管破裂出血。你说我们血液净化了，血管堵的问题也解决了，血管质量也提高了，你还担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突发吗？你还担心说有一天它瘫痪了又不能动了又管不住屎尿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尤其对您弟弟来讲啊，像801致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 NF 神经因子这都非常重要，它可以快速的去修复脑神经损伤，快速重新建立脑神经的连接通道。你想您弟弟为什么脑出血，你说好好的一个人就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我给您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外边高压电线突然间断了，那是不是整个小区就停电了，谁家都没有电，但是一旦你外边那高压电线接上了马上电就来了，什么问题都解决。我们所有人体的功能靠谁支配？靠大脑神经来支配，你所有的言行就靠这个神经链接的通道来传递命令的。所以说801致因子啊，修复好神经链接通道以后，你那神经连接上了就像通电了电灯泡马上就亮一样，你弟弟那个语言呐、肢体运动啊，这些功能障碍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就给他用，我告诉你，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走路啊，给你走得稳稳当当的，生活自理没问题，吃喝拉撒不用你们照顾啊，再也不用你们俩又当爹又当妈的跟着操心了，你们老两口啊，你姑娘肯定把房产证的给你拿回来啊，这些完全都是可以做到的，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哎呀我真、我就相信你，你赶快帮我报上名吧，哎让他要快点用上。
0: 咱们报名呢您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好吧？现在呢咱们谁家都不容易，我也特别能理解，尤其是有老病号常年吃药治病的，现在这个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你想想哪有这样的优惠活动啊，对不对？我们干啥呢？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多治病治大病啊，关键是省钱，而且它有治病的效果，它还救命，就算你家里再困难你也能吃得起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您就记住用上801致因子以后肯定能给你弟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的生活不会再受到影响，解放你们全家人没有任何问题，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盼到这一天呢张老师、哎呀我弟弟有好消息啊，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您放心吧，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好好，谢谢您。
2: 细胞健康。

0: 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是张老师吧？
1: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王丽。这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咱们那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上3天了，效果真挺好的，张老师。
1: 哎呦，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拿到手呢，您都用了3天了、算是这次推广活动的第一批受益者了啊！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运气啊。
2: 是，这怎么，这是真是惊喜啊。我跟你说呀，我这冠心病8年多了，年年都犯呢，给我愁的。我就寻思哪天犯病人死了得了，可消极了。
1: 哎
2: 呀，这就跟活受罪似的。在家就是你说挪个花盆都不行，而且不光这个，我这血压也高，吃咱们那个北京嘉陵啊能下来点，能维持到高压150那样。哎呀，真的张老师，这个罪呀招的就不是人应该招的呀，张老师啊。
1: 我太明白了，我真是特别理解啊、咱们这些老患者的这份痛苦。不过您现在好了、对吧，咱们有801治愈因子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了、你不用担心心梗猝死、你不用担心心衰老死的问题了，对不对？您说跟我说说用了3天的时间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呀？
2: 感受到了，张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用了1个小时就胃就不那么难受了，没有胀气了。第二天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用到第3天血压下来了，挺好。低压90，高压是125，我高兴坏了。这3天呢、这个胸也不那么憋闷了，不难受了。我在家活动活动，扫个地，你说擦个地啥，后背也不疼了，还不出虚汗了。药效真是太好了。这3天的时间呢，比我过去用8年吃的药都好使。我呀特别激动，也特别满意呀、真挺好。
1: 能听出来啊，一说话里边都带着这个笑音啊、笑着说的这些话、我也替您高兴。您知道现在啊，所有的这个药品里边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拥有一项生物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创造了5项医学奇迹的慢性病专用药。所以它能保证我们每一个患者80天以后血液净化，80天以后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那您那个心脏啊，就是长治久安的，我保证你免支架免搭桥防复发啊。到时候你到医院呢去做个检查，你看看那个血管一点堵都没有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心脏供血特别的充足，你不仅这个病不会发展，而且你血管干净，血液净化，你今后啊这个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跟你讲，你身上其他的隐患小来小去的那些病也全都给你治好，并且不会再犯。
2: 哎呀，现在真是，我现在可高兴了，真有盼头了，就托你的福啊、我们也能用上这么好药。说心里话，非常非常感谢呀，老师。
1: 其实啊，我跟您讲，最应该感谢的是谁？是您自己。您是及时的转变观念了，回头是岸呐、对吧？用上新的方法以后，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说句实在话，是您聪明智慧，也是您的福气。别的我不讲啊，你说得这么多年病，老方法一定用了很多了。你说我们这些老方法都已经验证好几年了，不好使。您要还不换，那不就是一头撞到死胡同里死活不出来吗？对不对？冠心病你看我们传统治疗不就3板斧吗？第一步是啥？吃药，抗凝药、溶栓药、扩血管的药，缓解病情发展。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啊，你那冠状动脉血管越堵越严重，堵到75%的时候怎么了？第二

0: 二步手术支架，
1: 嗯，
0: 那是血管质量好，血管质量不好你还得搭桥。这个方法不是说它不好，临危急救的时候它是肯定有效的，保命啊。
1: 对，
0: 但同样的它也跟吃药是一个效果，

0: 你就肯定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型成功的心脏吗？对吧？就算你配型成功了，你术后是不是还得抗排斥反应？如果排斥反应出问题，你解决不了，最后这个人叫人财两空。你看看这叫不叫死胡同？你往里走，那个道是不是越走越窄？所以我讲治病啊，传统治疗方法不改变真不行啊，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为啥讲回头是岸？回头谁呀？一眼就看见801致因子了，它是生物新药啊，是修复细胞的，对吧？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不是缓解呀、维持症状的啊，也不是让我们，哎呀，继续的被动挨打、被疾病牵着鼻子走的这种治疗。它是深入到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深入到细胞这个层面来进行治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于我们周身的啊这个细胞病变，都能够进行整体的修复、激活、再生和全面营养。您就别说您是冠心病了，您就再严重点，心梗、脑梗啊，再算上糖尿病，加上它所有的并发症。加上眼病的、肝病、肾病啊、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你所有老慢病你都给我加到一块，包括风湿骨病。我跟大家讲，你就记住一句话，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推广工程，1元顶1000元，那是优惠1000倍呀、啊！各位，你买东西的时候，谁优惠过1000倍？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药效的问题，我非常有这个底气，我拍胸脯告诉你这个药好使。我最怕什么？我是怕大家不知道，我怕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了，但是你不知道去试一试。我跟您讲啊，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为啥天天苦口婆心的在这跟大家讲，也是这个原因。您呐，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只要你继续用啊，您这个病肯定是连根拔起，没问题了。而且啊，现在这个老年人没有说就得一个病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有衰老，肯定是一体多病的。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你所有的病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你身体是可以做到完全康复的。到时候你的感觉可不是今天这样了。你感觉全身哪儿哪儿都舒服，人都像年轻好几十岁似的。那个时候一定记得把好消息告诉我啊！
1: 挺好，你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长说的挺实在的。行，你这么的，我要有好消息，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对，但同时别忘了有。
2: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6: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

0: 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其他系统性问题也是干眼的常见诱因，比如皮肤性的疾病，如面部痤疮、玫瑰痤疮等，常伴有睑板腺功能障碍，它可以直接破坏泪膜的脂质层。那么神经系统性疾病如帕金森病，它会影响正常的眨眼功能和频率。营养缺乏与感染

0: 比如说像维生素 A 的营养缺乏，它有可能会导致角膜上皮角化。因此当干眼症状反复出现且规范治疗效果不佳时，我们必须要警惕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系统性疾病，进行全面的内科评估，比如说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共同评估，我们可以找到疾病的源头。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

0: 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理是多方面的。第一，镜片直接覆盖在角膜表面，会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泪液，并加速泪膜中水分的蒸发，破坏其稳定性。第二，镜片构成了一个物理屏障，阻碍了角膜与外界正常的氧气交换，导致角膜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引发一系列代偿性的炎症反应，这些炎症因子会进一步损害眼表健康。第三，镜片边缘与眼睑的持续摩擦也有可能对角膜上皮和敏感的结膜造成机械性损伤。
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
9: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
10: Good morning, Mr. Phelps. This is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0: arrested. Should you or any member of your IM force be caught or killed, the Secretary will disavow all knowledge of your actions. Ethan Hunt will be your point man as usual. Good luck, Jim.
1: Simple game.
2: 中情局获得情报，得知他们的特工中出了一个叛徒，准备将特工名单出卖给外国特工组织。在特工头目吉姆的策划下，伊森的一组特工赶往了他们交易的地点。岂料当他们按照计划赶到的时候，却中了埋伏。一组人中除了伊森和吉姆的妻子克莱尔，其他队员都被杀害。这个时候，伊森的账户无端端多出了12万美金，伊森成了最大的内鬼。无奈之下，伊森只能凭借个人之力独闯龙潭虎穴，去找出出卖他们的那间。他和间谍头目麦克斯取得联系后，答应帮麦克斯偷出间谍名单，以交换内鬼的名字。推荐电影《碟中谍》。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

0: 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邦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贵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贵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十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三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些天啊我刷新闻，总能看到一些内容震碎我的三观啊。
1: 现在新闻啊，我觉得有的很多是标题党，但是有些呢确实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儿啊，震碎你的三观。什么事儿啊？
0: 真的
1: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跟我说说啊。
0: 我看到啊，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她给儿媳妇磕头。
1: 什么？
0: 60多岁的老太太给儿媳妇磕头，还在半夜12点子时求自己的健康和长寿，给儿媳妇磕头。
1: 半夜十二点，这够吓人的，这个画面的。
0: 对，
1: 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这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0: 我给您讲讲啊。这个老太太吧，她有脑血栓。
1: 脑血栓。
0: 脑血栓。
1: 哦、
0: 身子不好使。
1: 哦。
0: 就磕着磕着吧，扑通一声，她还能倒地上。
1: 呵。
0: 一有动静呢，她就把儿媳妇给吵醒了。
1: 啊，就儿媳妇不知道这事
0: 儿。儿媳妇睡觉呢。
1: 啊，哎呦，
0: 儿媳妇发现之后啊。立马跪下来，他也给老太太磕头，这俩人就在那对磕。
1: 对呀、啊，这小辈儿的，谁能承受得起这种方式啊？
0: 对呢。
1: 哎呦，
0: 就两个人对磕，你给我磕一个，我再还你一个。
1: 哎呦，这什么事儿啊？你说、
0: 哦、这真是意想不到。
1: 咱们只听说过说是小辈儿给长辈儿磕头的、这怎么还反过来了？说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啊。
0: 给你讲讲啊。
1: 嗯，
0: 说这个老人家吧，他有一个传统的思想
1: 啊，
0: 就听别人讲说。半夜12点子时给儿媳妇磕头，自己的病啊就能好得快，就能多活几年。
1: 哎呦呵，
0: 他是想增寿，他就给孩子磕头，
1: 给儿媳妇儿
0: 啊、
1: 哦、还不能给别人。
0: 对，
1: 就哎呦，这从哪儿听到的胡说八道的理论
0: 呢？就为了增自己的寿命啊。
1: 啊，就是给姑娘不行，
0: 嗯，
1: 给儿子不行，
0: 嗯，
1: 就得给儿媳妇儿。那你说家里头就姑娘呢，那但是没有儿媳妇儿怎么办呢？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说呀？
0: 关键是这说法和做法都很愚昧啊！
1: 嗯，
0: 怎么就能相信给人磕头能长寿呢？
1: 呵，
0: 你看，与其把健康寄托在这些虚无缥缈的事儿上，那还不如做点实际行动呢。
1: 可不嘛，啊，所以说吧，这个我们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嗯，
1: 是吧？这个世界之大，是吧？
0: 无奇不有。
1: 对，稀奇古怪的事儿都有。
0: 是
1: 啊，但是我相信啊，你这个之所以能够叫新闻。一定是少数人有这样的思想，是不是？咱们现在都什么社会了，是吧？没错，静石，你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要记住，我一直在讲，生活当中，你想要健康，你想要长寿，咱们得从我们这个平时的点点滴滴去调整，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健康就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养过来的，收获的。
0: 但现在吧，大家更喜欢简单一点儿
1: 啊，
0: 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嗯，
0: 既能让人们健康长寿，还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1: 嗯，
0: 太多的金钱，太多的精力而达到长寿的目的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啊，你知道这个衣食住行哪个是最容易也是最关键的吗？
0: 嗯，
1: 就是吃。
0: 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顿饭。
1: 哎，而且这个吃的要是不对的话，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嗯、
1: 所以说，刚才你问了，说有没有什么不用花太多时间、不用花太多金钱和精力的，哎，改变我们习惯的？我觉得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先从哪儿？先从我们的吃上，我们的饮食习惯上先调整。
0: 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
1: 对，所以说，就这一点啊，我觉得。我不是崇洋媚外啊，我觉得咱们应该去学习一下一些发达的国家，发达国家的饮食。你看，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是有意见的，
0: 嗯哼，
1: 说不对呀，你要说讲吃，那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那是博大精深的，
0: 我们是大国，
1: 对吧？你外国，你说那怎么比呀？
0: 嗯，
1: 没错，大家伙说的对，那、但是你说的这是滋味儿。就是这个饭菜呀、好吃不好吃，
0: 嗯，
1: 是吧？这滋味儿，那发达国家它也比不了咱们中国。
0: 对，我们菜系多，呵呵，滋味好。
1: 对，它这个烹饪的手法呀，包括对这个食材的这种讲究啊和理解呀，这个外国人确实不如咱们中国人，
0: 嗯，
1: 对吧？这个我承认。
0: 那它哪儿好？
1: 但是，咱们就单。

0: 从这个健康方面来讲，就是咱不提什么滋味的事儿，就是单从这个健康方面来讲，我告诉你，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有的时候还真得学学人家发达国家的饮食习惯。因为什么？因为结果在那儿摆着呢。咱们中国的人均寿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名52位，
1: 这可不靠前呀。
0: 对呀，那么排在前面的都是现在一些发达国家，那么主要原因就在饮食上。你比如说啊，我们中国人，那不管南方北方，一做饭一做菜，是不是这厨房里摆满了瓶瓶罐罐，
1: 对呀，
0: 各种各样的调味品，
1: 是啊，
0: 对吧？
1: 有滋味嘛。
0: 但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尤其是有身份的人，五星级大厨，或者是就小资人士，比如说生活水平比较高的，或者是挺讲究的，是吧？有品位的这样的家庭，你看他们在做饭菜的时候，哎，就是单独的放一味调味品，
1: 真的？
0: 就放一味，然后呢，做出来的饭菜呢，既鲜美。哎，又吃的健康，这就是我们就说在生活饮食当中，人家用的调味品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
1: 差距就拉开
0: 这就是
1: 了。
0: 有讲究的人，讲究生活品质的人。那你说这样的生活习惯，我要不要学？对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不要学？因为人家确实吃出了健康。
1: 对，没有那么复杂。
0: 你记住啊，调味品越重，会使得我们的味蕾越慢慢的不敏感，越来越不敏感。是吧？这个调味品你放的越多啊，你会慢慢发现，哎呦，就越来越没滋味了。
1: 你
0: 你
1: 就
0: 就
1: 会
0: 得，
1: 变得口重。
0: 对，你还得不停的往里面加这个调味品，
1: 对，
0: 是吧？你看北方人，是吧？因为我本身是北方人嘛，你看北方人就放这个调味品就放的比较多，是吧？
1: 重油重盐。
0: 哎，对，然后呢，这个口味就偏重，对吧？你这样的情况就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什么？
1: 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必然的，
0: 血管壁的硬化，就动脉硬化嘛，
1: 我们也知道，
0: 对不对？
1: 但是很难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动脉硬化、高血压。所以说，你看，往往北方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他就很多。而且呢，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动脉硬化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排在前列的。
1: 还真是。
0: 西方发达国家哈，就是因为人家这个用的调味品很少，就导致人家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低的，非常低的，是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因为我是研究生命科学的嘛，就是因为我们每天做饭做菜这个调味品，就能够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这么大的差异。你看现在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就明确的报道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南北方的差异也很大，你
1: 南
0: 看，
1: 北方的寿命的平均水平也不一样。
0: 也很大，是吧？
1: 哦，
0: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长寿人口的这个研究调查报告显示，长寿人口90到100岁的人群，都是分布在哪儿呢？海南、广西、广东。因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海南、广西、广东，现在上海也上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比内陆的一些城市它要发达，对吧？发达之后，他接受的一些新的一些知识，他就要比我们内陆城市的人要怎么样？要快。
1: 那肯定是。
0: 所以说，现在海南呢、广西呀、广东啊，包括这个上海呀，这些地区啊，饮食它就在改变，就在改变。而长寿人口数量最少的，排在最后的两个省份，一个是山西，一个是内蒙古。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数据呢？
0: 你看看，
1: 就一个国家，我们的不同的省份还有差别。
0: 这就是我们饮食，人家调整的早，可能人家这个长寿的人群就数量就上来了。你看山西和内蒙古相对是不是我们经济也是这个欠发达地区，
1: 是，
0: 对吧？而且其实从这个调查报告上能看出端倪来。你知道有一些知名的医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特别厉害、特别擅长的，你能叫上名字来的都有哪些吗？
1: 我国的吗？
0: 对，咱们中国的，
1: 北京301、
0: 啊，
1: 阜外、协和、
0: 嗯，
1: 中日友好医院，
0: 哎，
1: 就北京的大医院很多啊。
0: 对，
1: 还有中南大学算吧，
0: 对，湘雅医院嘛，
1: 同济医院、
0: 算，
1: 天津第一人民医院，
0: 嗯，
1: 还有东北比较好的就是意大利。

0: 院还有陆总，
1: 陆总是吧？ 那你说的这些，可能80%到90%，从地域来看，是不是都是北方的比较多，南方的相对少？
0: 还真是，是啊，
1: 是不是？
0: 是
1: 啊，你看看，那你说咱就说南方人，或者是这个人家发达国家，人家就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吗？
0: 有啊，
1: 也有吧，
0: 肯定有啊。
1: 但是为什么这些有名的这些医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都在北方？
0: 嗯，
1: 为啥呀？因为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北方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最高的。
0: 对，
1: 因为你记住啊，我们每个医院他擅长的一定是他患者量最多的。
0: 对，
1: 他见的这个患者量多，他的手术水平包括他的这个经验就更丰富嘛，
0: 病例累积嘛，
1: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北方人，那咱们中国来讲，北方人是不是口味比较重？
0: 嗯，
1: 心脑血管疾病在全国范围内发病率也是最高的。
0: 还真是，北方人特别喜欢得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上了冬天之后。
1: 嗯，
0: 是不是跟吃酸菜什么的有关系啊？
1: 那跟酸菜没关系，是吧？啊，南方人也吃酸菜，就是这个口太重了。
0: 口重是。
1: 你比如说内蒙
0: 吃酸菜都得蘸点酱油，
1: 是吧？你看内蒙做菜的习惯是往里面放酱啊。
0: 哦。
1: 那得多咸呐！
0: 没有酱它不香啊，
1: 是吧？咱们有时候看到那个短视频，不少内蒙人直播吃那个牛羊肉，
0: 嗯，
1: 直接蘸什么吃？韭菜花。
0: 嗯，
1: 你知道韭菜花用什么腌的吗？
0: 韭菜花用什么腌的呀？
1: 用盐嘛。
0: 哦，
1: 对呀，是不是？你说齁咸的。
0: 对。
1: 再看北京吃这个涮羊肉，
0: 嗯，
1: 爱蘸什么？
0: 那蘸麻酱、腐乳、韭菜花。
1: 腐乳、韭菜花、麻酱，全都是咸口的。
0: 嗯。
1: 那吃完之后，哎呦，又下饭又下水酒的，是吧？你想想，这种肥甘厚味，口味这么重，他血压能好吗？这血管壁能不硬化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真是这样。
1: 还有咱们说这个辽宁锦州的人做菜
0: 啊、
1: 特别爱上色儿。
0: 上色儿？
1: 什么叫上色儿？就是放那酱油嘛。
0: 对，老抽，
1: 对吧？
0: 锦州的烤串好吃，而且锦州的小咸菜特别出名。
1: 哎呀，咸菜那不都是重盐重油最后腌制出来的吗？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北方人就相对爱放这个重口味的这些调味品。
0: 对，
1: 那就是让这个菜看着更有食欲。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对呀，很多家庭的老抽都特别的费，因为老抽上色特别的快。
1: 是啊、
0: 哦、
1: 这个我见过一个汉族人啊，他巧了嫁给一个鲜族人
0: 啊，
1: 大年三十的是吧，回婆婆家吃这个年夜饭嘛。
0: 嗯，
1: 你猜这一大桌的年夜饭都吃的是啥，你知道吗？
0: 咸菜和泡菜啊。
1: 对，
0: 真的、
1: 啊、对，没错，什么辣白菜啊，什么辣萝卜条啊、
0: 嗯、
1: 辣桔梗啊，这个小葱泡菜呀、啊
0: 嗯、
1: 黄瓜泡菜，年夜饭都是这个。别人家是这个什么鲍鱼龙虾鸡鸭鱼肉的，哎，他们家好家伙一桌子全是咸菜。
0: 但是这个特别符合韩国民族的饮食习惯。
1: 你知道韩国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咱们中国人不相上下呀、啊。
0: 对，韩国发病率也是很高的，
1: 就是韩国人都吃一些咸菜嘛，泡菜嘛，
0: 嗯，
1: 都是一些重口味的食物，他这个调味品放的特别重，是吧？我记得沈阳是不是有一个鲜族一条街？
0: 对，西塔，
1: 是西塔吧？
0: 嗯，
1: 到那儿买的咸菜，你看吧，就是白菜哈，上面糊着一层调味品，
0: 对，
1: 你白菜都看不着模样，
0: 红红的，
1: 对，表面上一层调味品，
0: 嗯。
1: 你看看，
0: 但是您说啊，南北方它有差距，对吧？
1: 嗯，
0: 北方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南方人的寿命呢就会比我们长一些。
1: 不是，我打断你，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南北方啊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现在拉出的差异化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有品质的人越来越把这个差距拉大了。
0: 嗯，
1: 南方人也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啊。我说的肥甘厚味不只是盐的问题，是不是？味精算不算？
0: 算。
1: 蚝油算不算？
0: 肯定是。
1: 糖算不算？
0: 嗯，
1: 对不对？你看杭州人他吃甜的，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要点咸菜，咸菜应该是咸的吧，
0: 嗯，
1: 但是上来吃完了它是甜的，
0: 嗯，
1: 对吧？这个糖也是重口味的一个表现呢。所以说现在不管咱们中国的南方和北

0: 方，为什么造成了全国的心脑血管疾病和动脉硬化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咱们处于居高不下，主要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有问题，尤其是饮食的方式。但是好在什么呢？现在咱们中国的南方的一些城市啊，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要比北方快一些。所以说现在有一些这个有品质的家庭现在怎么样了呢？开始改变平时日常做饭做菜用的这些调味品了。
1: 像刚才梁老师您讲的那些啊，确实值得我们去深思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的平均寿命确实不长，
0: 对，不高，
1: 不高。那您说那些发达国家或者是发达的城市高资人士，
0: 嗯，
1: 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0: 哎，你这个问的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这个节目啊，是给普通人听的，普通老百姓听的。那么我就希望啊，通过咱们的节目，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能够改变我们的一些传统的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那么当然了，提到饮食习惯，那可能涉及的方面特别多。那么先从哪个方面入手呢？这就我回答你刚才的问题。现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寿命比较长的那些国家，还有咱们中国有一些这种白领啊、金领啊，生活条件不错的、有品质的一些家庭，寿命也在飞速的提高。他们在饮食上最大的和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同的地方，我告诉你在哪儿啊？调味品。
1: 调味品不一样。
0: 对，我刚才说了，咱普通老百姓是瓶瓶罐罐摆一桌子吧。那么那些寿命长的那些国家，还有咱们这些这个白领人士的家庭，现在就用一样调味品，
1: 用
0: 这个，
1: 一样减的那么
0: 对，
1: 少？
0: 这一样调味品代替了所有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瓶瓶罐罐。这位调味品你知道是什么吗？鱼露。
1: 鱼露。
0: 哎，你看昨天我提到了鱼露。
1: 鱼露昨天讲了是日本朋友们专门吃的，
0: 哎，所以说日本人怎么样长
1: 更
0: 寿
1: 长
0: 吧？
1: 寿。但鱼露到底是什么呢？
0: 鱼露啊，是深海鱼的精华。你想象一下啊，20斤的鲜活的深海鱼，经过精心的挑选和处理，然后投入到特制的这种缸中，开始一段长达2到3年的自然的发酵之旅。
1: 哇！
0: 这个过程当中，记住了，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增味剂，更不添加各种各样的香料、香精。
1: 但是温度一高，它不得臭了吗？
0: 你看鱼露就不一样，你要说肉，哎，温度一高就臭了，对吧？但鱼露的做法它就这么神奇，它靠的就是纯自然发酵，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靠这个鱼肉，鱼肉属于白肉嘛，这个鱼肉当中的蛋白质、脂肪，还有它的其他的营养成分，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逐渐的分解，逐渐的转化，所以说这是纯天然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好东西。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这个鱼露啊，它里面含有18种以上的氨基酸，
1: 哇！
0: 而且在这18种以上的氨基酸当中，有8种是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而且这8种必需的氨基酸，我们人体哎是自己不能合成的，就得从外界摄取的。而且这8种必需的氨基酸，你知道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能够合成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就换句话说，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就靠这8种必需氨基酸呢。但是遗憾是我们自己身体合成不了，就得是从外界摄取。
1: 但这也是无心插柳吧？谁能想到稍微调整了一下做菜的调料，就能够潜移默化的提高了自身的免疫力呢？
0: 鱼露当中就有这样的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含量特别高。
2: 历经5代人辛勤积累，于3年岁月发酵，非遗传承，每一滴皆是自然馈赠。鱼露。优选深海成鱼，日晒海盐，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与美味同在，中华地标推荐。

0: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手工匠心酿造，滴滴精华，绽放您的味蕾。
1: 而且鱼露，我告诉你，被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是水中的牛黄啊。
2: 牛黄，我们知道安宫牛黄丸，牛黄好像很出名，
1: 很牛吧？
2: 嗯
1: 啊，作为水产品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成分之一，叫什么呢？牛磺酸。
2: 嗯，
1: 牛磺酸也是鱼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2: 但牛磺酸它是做什么的呢？
1: 你比如说啊，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啊，做什么的是吧？
2: 嗯，
1: 听过牛磺酸片吗？
2: 有。
1: 牛磺酸胶囊。
2: 嗯。
1: 牛磺酸颗粒。
2: 嗯，
1: 啊，专门缓解感冒初期的一些发热的，是吧？牛磺酸这个滴眼液也听过吧？
2: 好像有
1: 啊，治疗急性结膜炎呢，疱疹性的结膜炎呢，病毒性的结膜炎呢，这眼科这个常用的药物。
2: 哦，
1: 而且还能治疗代谢失调引起的白内障的患者。
2: 我们都知道啊，吃鱼就对眼睛好。
1: 对啊，我
2: 说
1: 对，那个鱼就是里面这个牛磺酸的成分比较高。
2: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不爱吃海鲜呀，
1: 呵，
2: 那只需要稍稍调整一下，把家里的酱油、生抽、老抽换成鱼露不就行了吗？
1: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为什么人家人均寿命为什么那么高的原因。首先在吃方面，用这个调味品和咱普通老百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就不一样。
2: 嗯，
1: 而且现在北上广深一些中国的发达城市，很多这个高品质的人的家庭里，你会发现是不是人家寿命也比咱们普通老百姓人家要高很多。
2: 对，
1: 所以说首先在我们饮食当中的调味品上就不一样。
2: 嗯，
1: 你看就单纯一个鱼露，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说的咱普通老百姓家里瓶瓶罐罐摆十好几种，人家高端人士是吧，家里头就一瓶鱼露，这一瓶鱼露完全可以取代这个咸盐呢、味精啊、蚝油啊、生抽啊、老抽啊、鸡精啊、酱油啊，啊，一瓶鱼露全都代替了，啊，而且呢，咱们放盐是不是手还抖一点？
2: 嗯、
1: 就放多放少了，
2: 没准儿
1: 可能咸了淡了的，对吧？
2: 嗯、
1: 鱼露就不存在，
2: 怎么呢？
1: 几滴就可以了，它保证了里面的所有的咱们家里头正常用的这个调味品都在这一瓶鱼露当中，全都可以代替。
2: 哦。
1: 所以说从价格上来讲，这一瓶鱼露是不是省了你所有的十好几样的调味品？
2: 那太对了，
1: 对不对？那有人说，说梁老师不对呀、啊、我这个鱼腥味儿我就闻不了。
2: 嗯，
1: 静说我告诉你，真正的深海鱼是没有腥味儿的。
2: 深海鱼没有怪味儿？
1: 对，没有腥味儿的。因为深海鱼它是生活在海平面下600米到2700米的这个鱼类。
2: 嗯，
1: 为什么要600米以下？因为600米以下就一丁点的污染都没有了。
2: 嗯，
1: 而且在这儿生长的这个鱼类，它体内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2: 那您说这个鱼露它真是好东西啊。
1: 嗯，
2: 但是我们多年的饮食习惯说白了很难改变。
1: 很难改变，那你不改变，那你的寿命就上不来，你的身体健康就没办法保障。就像我们说的，北方人就爱吃咸的，那心脑血管疾病、动脉硬化
2: 就高发，
1: 那你就高发呗。
2: 但是平时让我们在家里做饭做菜的话，不加点酱油、生抽、老抽，感觉这个菜呀、啊、清汤寡水的，没有食欲，但也吃不下饭呀。
1: 刚才我说了，一瓶鱼露所有的调味品都含在里头了
2: 啊，它也调味也提鲜，
1: 提鲜调味儿，然后咸淡可口。为什么？因为鱼露当中含有丰富的钾离子，这个钾离子啊，它可以促进我们钠离子的排出，而且钠离子一旦排出了之后，能够降低我们的血压，软化我们的血管。
2: 嗯、
1: 所以说，这一味鱼露的调味品代替了百样的调味品，所有的味道都在里面，而且它吸收的更快，分解的更快，排出的更快。这个东西我告诉你，是很多高端人士啊，尤其是追求长寿健康的人士必备的一味调味品。
2: 这个真的很好啊。
1: 嗯，
2: 鱼露的功能不仅全面还很强大呢。
1: 对呀、啊、
2: 所以说吃了它就能增寿了。
1: 那、我跟你说啊，就是长不长寿先放一边，就是鱼露我告诉你，就这一味调味品代替了所有的调味品，用好了的话，不但降压，不但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对心脑血管

0: 疾病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但是鱼露听起来是很好
0: 啊，
1: 会不会您太偏爱于它了？所以说
0: 还真不是，
1: 您夸的比较神奇。
0: 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命科学专门研究过它。你知道现代人为什么认可海豹油和鱼油吗？
1: 因为它是。

0: 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些物质，明确的可以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自由基，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免受氧化的损伤，从而它就预防了心脑血管疾病、动脉硬化呀、这个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脑梗这种突发的发生。
1: 一说到对身体好，我们就特别想听它到底怎么对我们身体好。
0: 我告诉你，还有啊，
1: 还有
0: 鱼露，我不说了，它是深海鱼提取的嘛。
1: 啊，
0: 深海鱼，比如说我们能够知道的金枪鱼是，
1: 三文鱼也是，
0: 三文鱼也是，
1: 嗯。
0: 它里面还富含有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哦，
0: 这种脂肪酸欧米伽三，对我们脑血管和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自身合成不了。
1: 嗯，
0: 哎，它有助于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
1: 嗯，
0: 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还能够降低我们患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突发的风险。
1: 难怪说啊，发达国家的朋友把调味品换成了鱼露，
0: 对，
1: 确实，人家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得的人数也很少。
0: 没错，是吧？所以说，你看，人家小资人士，是
1: 啊，
0: 吧？家庭收入水平比较高的这些家庭，人家傻吗？
1: 才不傻
0: 人家
1: 呢，
0: 比咱们都聪明，
1: 是
0: 是不是？
1: 呢，
0: 人就把所有的调味品就换这个一款，就换成这个鱼露了，
1: 嗯。
0: 既省钱了，因为它不用瓶瓶罐罐的都得准备，对吧？就是一款鱼露，人家既省钱了，味道还特别的鲜美，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它把我们的健康吃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我刚才讲了，鱼露当中含有丰富的我们人体的必需的氨基酸吧，
1: 嗯，
0: 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还有各种各样的抗氧化的物质、抗炎性的物质，这多么好的东西啊！
1: 是呢，我们每天做菜的时候啊，放点维 E、维 C、氨基酸，
0: 啊，
1: 这天天吃这么有营养的东西，身体肯定好啊。
0: 那你得买这个维 C、维 E 氨基酸，你得买个20多种一起往里放，是不
1: 那不
0: 是？
1: 行，
0: 对不对？那你一款鱼露直接就代替了，里面全都有了，是吧？而且更主要的是，有些必需氨基酸你合成不了的，比如说我刚才说抗氧化物质，欧米伽三自己是合成不了的，
1: 对，
0: 是吧？外界通过化学分子式，现在我们也合成不了的。
1: 对，
0: 所以说你看。昨天我讲了，全世界女性平均寿命最高的是日本吧？
1: 对，
0: 平均寿命87岁，对吧？
1: 哦。
0: 竟是你知道全世界男性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1: 也是日本吧？那都是一样的饮食习惯，都吃深海鱼啊。
0: 不是，我告诉你，最贵的、营养最丰富的三文鱼和金枪鱼，还真不是日本的，冰岛的。
1: 冰岛的。
0: 所以说，冰岛的男性平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
1: 能有多少岁？
0: 82岁。
1: 哇。
0: 就这个国家啊，1万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是超过100岁的，
1: 但1万个人里挑出一个，这多吗？
0: 还不多呀。
1: 多吗？
0: 咱们中国14亿多人口，一共才不到12万人的这个百岁老人。冰岛就这么一个小国家，还没有咱们一个省大呢，长寿人口的这个数量已经超过我们10多倍了，还不多吗？
1: 哇，要说超过我们10多倍，这确实是一个很惊奇的数
0: 一百
1: 字。
0: 二十多万，你看看，咱们是14亿人口，
1: 嗯，
0: 这比例有多高吧？
1: 嗯，
0: 而且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全人类当中杀伤力最强的一些重大疾病，
1: 嗯。
0: 全世界啊，有一个算一个，各个国家杀伤力最大的疾病，无非就是脑梗、这个脑出血，还有心梗。你知道，在这个冰岛。竟然说脑梗、心梗、脑出血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少。
1: 嗯，
0: 有专家调查，在冰岛的西部的滨海地区，80多年来没有人得过脑梗和脑出血的情况。
1: 80多年来
0: 你看
1: 没有
0: 看，
1: 得这个病的，
0: 你看看，
1: 那这和吃深海鱼有关吗？
0: 没错，就是咱们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那。就人家吃这个深海鱼，当然了，后来就是人家发达国家都换成鱼露了嘛，
1: 嗯。
0: 是吧？人家用好了，就是少生病，异常瘦。
1: 嗯，日本和冰岛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点都吃深海鱼，
0: 对，
1: 还真是。
0: 鱼蛋白的结构和人的这个蛋白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
1: 嗯。
0: 要不怎么说人是从海里进化过来的呢？是吧？
1: 嗯。
0: 深海鱼的脂肪与人的大脑当中的脂肪是特别接近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深海鱼含有大量的 DHA 和 EPA。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60%是脂肪啊，也是由这个 DHA 和这个 EPA 组成的。
1: 嗯。
0: 所以说，深海鱼。

0: 当中的 DHA 能够对我们人的大脑的神经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营养和修复。
1: 明白。
0: 啊，这是我们大脑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嘛。而且有助于保护我们大脑免受老化呀、神经性退行性病变呢这样的伤害。啊，改善我们人的记忆力呀、是吧？你看小孩为什么用这个食品当中加 DHA 了？
1: 嗯，
0: 说小孩吃完了
1: 健脑聪明，
0: 变得聪明，是不是？就是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所以说脑血管的健康在人家这个冰岛就很少有不健康的，那人就不得脑梗呗，不得脑出血这样的病呗。
1: 对，其实我们也知道，但是普通家庭很少有这样的饮食习惯，要是说能做一点的话，也是给家里的孩子做，给孩子吃。
0: 什么叫生活习惯呢？一定是天天都能够养成的，天天都在使用的，这样的就叫习惯。你一个礼拜一个月吃那么一回，那哪叫习惯呢？
1: 就像东北人每天吃饭都得吃点咸菜，这就叫生活习惯。
0: 那你说我一年吃一回鲍鱼，你说我吃鲍鱼是习惯吗？
1: 那
0: 就不叫习惯了。
1: 对，
0: 所以说人家冰岛人还有日本人每天吃的都是深海鱼，
1: 嗯，
0: 这叫习惯。
1: 对，
0: 你说咱们中国人说的，哎呀，这吃深海鱼行挺好，我条件也不错，一个月吃一回，那就不叫习惯。
1: 嗯，
0: 你也起不到这个调理我们心脑血管疾病
1: 作用、
0: 长寿的作用，
1: 嗯，
0: 是不是？那现在好了，鱼露就能够保证这一切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不说了，什么北上广深一些这个高资人士，是不是、
1: 嗯、
0: 有档次的一些家庭，是吧？收入水平高的家庭，人家他也不能够天天保证深海鱼的使用嘛。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国产这个深海鱼就很少嘛。
1: 对。
0: 那怎么办？人家就吃鱼露，就把鱼露当成日常的调味品，既省了瓶瓶罐罐什么什么蚝油啊、酱油啊、生抽啊、老抽啊、盐啊、味精啊、鸡精啊等等这些调味品，对吧？人家就用鱼露，这些都代替了，因为什么味道都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很鲜美。
0: 最主要的是鱼露，你每天调味品在做菜做饭的时候放几滴之后，你就相当于每天都在吃这个深海鱼。这个习惯就养成了，
1: 这一点是最关键的，是最好的。
0: 所以说人呢，我们刚开始追求的是什么口味，那我们得吃的香，
1: 嗯，
0: 有食欲，
1: 解馋。
0: 但是当我们上一个层级之后，我们的饮食就开始返璞归真了，
1: 嗯，
0: 对不对？你看现在很多人是吧，为什么不愿意到超市买那种什么什么非转基因的什么复合油了、调和油了，为什么不吃了？
1: 嗯，
0: 专门跑去农村自己家种的那种豆子，
1: 对，
0: 然后到这个磨坊去专门自己榨这个油，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对，大家的这个饮食消费习惯真的是变了，
0: 对吧？
1: 米和面也是，现在人家都不吃那种胚芽米，
0: 对，
1: 或者是精细的胚芽面了，
0: 对，
1: 专门买自己家种的小麦和压的面。
0: 鸡蛋现在大家伙都吃溜达鸡的了，
1: 笨鸡蛋。
0: 对呀、啊。是不是、啊、养鸡场生的那鸡蛋大家伙都不爱吃了，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呀，说明我们追求的就不是温饱了，
1: 是的，
0: 不是口味了，
1: 是的，
0: 追求的就是健康了。
1: 没错，
0: 就像鱼露，一瓶鱼露完全可以取代食盐、味精、蚝油、生抽、老抽、鸡精、酱油、醋等等这些调味品。你看越简单它越保留的原始的营养、
1: 嗯、
0: 你吃的就越健康，你就少生病，你这样才能长寿嘛。
1: 这个鱼露啊肯定是好东西，
0: 嗯，
1: 如果它是普通的东西的话，老师也不会浪费时间跟我们讲的。
0: 是，
1: 一定是这样啊。
0: 对，但是我一说到鱼露啊，我刚才也提到了，是尤其发达国家是这个有身份的人家里头用的调味品吧，
1: 嗯，
0: 大家伙可能误会了，说的啊，那鱼露是不是舶来品，是不是外国的产品？
1: 嗯，
0: 真不是，我告诉你，咱们中国早就有这个鱼露的文字记载了，
1: 嗯，
0: 最早是北魏时期，你到今天为止都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
0: 而且它都属于咱们中国这个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吗？
0: 你看看
1: 一瓶小小的鱼露它还有这么大的背景。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国古时候这么多的好东西现代人都扔了，
1: 嗯，
0: 都忘记了。
1: 是现在是舶来品的广而告之的效应，
0: 对，
1: 宣传的。
0: 一滴鱼露凝聚了深海鱼的精华，还有时间，还有匠人的心血，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调味品这么简单，更是咱们中国人啊传统文化匠人精神的一种传承，
1: 是
0: 吧？我们这个鱼露是我们中国人早就有的，它可不是舶来品，但是现在很遗憾，大家伙都不知道，是吧？
1: 对，
0: 鱼露的加工啊、制作呀、啊，十分的繁琐复杂，
1: 嗯，

0: 你想一想，就是20多斤的鲜活的深海鱼，要经过精心的挑选和处理，投入到特制的缸中，啊，生产中不能加任何的添加剂，就是利用鱼身体当中有关的酶呀、啊，或者是这个耐盐细菌的发酵，啊，鱼身体当中的蛋白质顺利的水解，
1: 嗯，
0: 然后经过晒、炼、融化、过滤，再晒干。再去炼，去除这个鱼的腥味，再过滤，再加热灭菌，鱼露才算做成。整个这个时长要2到3年的时间，
1: 这个时间周期好长啊。
0: 对，
1: 这么说的话，确实和我们买的其他的调味调料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了，
1: 但您说它的配料表那么干净吗？它没有任何的香精、香料，没有防腐剂，没有增味剂，什么都没有。
0: 真正的鱼露，我说了2、3年自然发酵的，里头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丁点的成分，不像咱们家买的那个调味品，一看配料表里头10好几样，对吧？
1: 嗯，
0: 真正的鱼露配料表非常干净，就3样：深海鱼、水、一丁点的盐，没有多余的成分，啊！而且我说的一丁点的盐属于结合盐，
1: 嗯，
0: 啊，是非常易于吸收和分解排出的。这就完全是浑然天成，而且真正的鱼露还特意的标出不含有一丁点的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或者是其他的化学成分，这样的才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哇，这真是浑然天成啊、
0: 嗯、
1: 就每一滴鱼露它都是深海鱼的纯正精华呀。
0: 没错，所以说哎呀，这叫返璞归真、
1: 嗯、
0: 是吧，这叫吃出来的健康。
1: 是，
0: 而且它没有失去我们食物鲜美的这个口味，是吧？现在真正的咱们中国2000多年的这种古法炮制的鱼露，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而且都专门出口给那些发达国家了，
1: 嗯，
0: 是吧？你说咱们中国人自己还用不上，多遗憾吧？你说说。
1: 真的希望啊，我们大家以后在做菜的时候，把酱油、蚝油、生抽、老抽、鸡精，我们都换成好的鱼露。
0: 对，
1: 这样的话呢，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改善健康应该从调味品开始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不知道用什么心情感谢您呢。
0: 哎呦呵，上来就感谢我。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就是啊、少花钱是真治病啊。
0: 是吗？哎呦啊。
4: 就是啊，我是黑龙江大庆人。
0: 大庆的朋友好啊。
4: 对，我今年81了。
0: 81岁，哎呦，听您说话可不像81岁，多有劲儿啊。
4: 是不是啊？哎，就用过你那产品以后啊，往这么来，精神焕发，佛心凉爽。
0: 火、
4: 啊，
0: 哎呦，
4: 这些年了，我也病到20多年了。
0: 哦，
4: 我是90年得的那高血压。
0: 高血压，血压高啊！哎呦，
4: 血压高，高的高压高220。
0: 220都啊！哎呦，那不行啊，
4: 啊
0: 那都要命啊！
4: 我这高血压跟别人高血压不一样。
0: 嗯。
4: 它是脑间空壳似的。
0: 哦。
4: 体贴不到。

0: 是我脑袋迷糊呢，是怎么回事？就失眠没觉，知道吧？
1: 就不睡觉呗，是不？
0: 哎，对，就睡不着，眼珠瞪像贼似的。
1: 哎呀，
0: 完了，白天呢，你白天困呢，白天也不困。
1: 哎呀，嗯，不行。
0: 总是没有睡意，就因为通过吃那什么玩意儿呢？您带来的那个，蛋白酶片吧。
1: 哦 ，SOD 蛋白酶是吧？哎呦。
0: 哎，对了，
1: 啊、
0: 我就吃那个、
1: 哎，
0: 吃上五盒以后吧。
1: 啊。
0: 吃上五盒以后，我怎么来？知道打哈欠了，
1: 啊、
0: 连像哈欠都不知道打。
1: 现在有睡意了，有困意了，好，
0: 对对对，
1: 哎呀，变化，
0: 因为这些年操心粮食，我自己过日子27年了，老头没27年了，
1: 哦，这样，
0: 等着孩子们都结婚以后，老头也没了，
1: 嗯，
0: 这不是直接自己过日子吗？
1: 嗯，
0: 自己过了27年，就这，本来就心脏高血压，高血压几年以后，你知道吃些西药啊，不但不治病。掏心凉说一年是不如一年，
1: 哎呀是吧，你看越来越重了，但是 SOD 蛋白酶现在能睡着觉了，能有困意了，这是非常大的变化。
0: 我主要入睡难，
1: 嗯，
0: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啊，
0: 人家说查阳啊查数啊，越查是越精神，
1: 那没用，那有啥用啊，是吧，
0: 哎对了，
1: 嗯，现在还能入睡不，入睡困难不，
0: 现在失眠的药我也没扔，就是因为他那里头是中药和西药可能并放在一块儿吧，
1: 嗯，
0: 现在他们也什么？现在这个大夫怎么说呀？
1: 嗯，
0: 像你这，咱不是说那个什么，明面就说好像咋地似的。
1: 嗯，
0: 像你这医生少了，掏心凉说，这我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0: 不会是说假话。
1: 嗯，
0: 你就到医院去看去，我一上医院走，我就想起来了，是哪能碰着是好大夫呢？
1: 哎呦，
0: 说句实在话，钱也没少花，自己攒那两个钱都花了。
1: 是吧？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说那辅酶扣十吧。
1: 您等一下，我现在必须得提醒你啊 ，SOD 蛋白酶如果现在睡觉有所好转了，你临床上的那些就是安眠药要逐渐的给我减量了啊！我告诉你，可不能那么吃了，那么吃对你身体越来越伤害大，明白吧？啊。
0: 那现在问题在这儿啊，
1: 嗯，
0: 他那个中药，你说你捡下去吧，不知道他那里高的是什么东西啊。
1: 我最怕的就是这样，我最怕的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就是所谓的中药的产品里头，他给你混合一些西药的成分了，你一点一点的给我减量，好不啊？
0: 行，
1: 哎，要不然的话，它会有成瘾性的，那可大吧那个事儿啊！而且你不睡觉，不睡觉的话，我告诉你，这么多年不睡觉，心脏没有好的，我告诉你。哎呀，
0: 对呀，那时候为啥说的那个心肌缺血呢？
1: 嗯，
0: 后边这不是心脏发生越来越严重了吗？
1: 嗯，
0: 后边钙化了，我拿那钙化吧当没事呢，那我寻钙化这不好了吗？你看咱也不懂啊。
1: 那可不是，
0: 哎，现在听课了，还得得回王菲呢，你底下的服务人员知道吧？
1: 嗯，
0: 我得感谢他，我也得感谢他。
1: 嗯，
0: 我就那阵我就开始就听，一直到现在我是分文不差。你讲两遍我听两遍，你讲一遍我听一遍，总觉是听上去吧，它有滋有味的，能听到我们老百姓心里头。说句实在话，
1: 嗯，
0: 少花钱真正的治病了。
1: 对，
0: 我这个吃辅酶扣十吃多少年了，就吃咱们中国产的那个，才含量才最多是23点几，
1: 你看，
0: 我就吃17点几。
1: 对呀，
0: 吃三个吃四个根本就不食，你说不管事儿吧，反正也你那心脏反正也就慢慢这么凑合着活过来了。
1: 那不就是
0: 那时候
1: 心理安慰
0: 的时候，
1: 哎，
0: 心脏跳了31、36下。
1: 哎呦呵，都那么低了，那不这都危险，我跟你讲。
0: 对呀，啊，他让我转院，我没转，因为啥？那年就是，腊月29过年，28让我转院，我没转，我就回来了。我说爱咋着咋着吧，那年才50多岁，还不到60岁。
1: 呵，要
0: 这么寻思，
1: 咱说实话，
0: 哎，啥事都该着，就是那么事儿。
1: 你看我在
0: 节目，完了往这么来就是找不着。这说句实在话，
1: 嗯，
0: 哪年都得住院一次，哪年都得住院一次。
1: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都叫辅酶 Q 十。那含量那差多少？差10倍呢？那效果能一样吗？你说说。
0: 问题在这儿，到现在他们那个组织还在啥玩意儿呢？我现在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从现在开始，梁教授对头讲什么我吃什么。
1: 哎呦，
0: 掏心凉说，一个月就是自己不是交了养老保险了吗？
1: 嗯，
0: 还了2000多块钱。
1: 嗯，
0: 我宁可又不吃，掏心凉说这个东西，我说啥不能再丢下去了。
1: 是，
0: 再丢了，说句实在话，心脏就说不上啥时候了。岁数是大了，掏心凉说活着一天吧，你应该活的个痛快。
1: 对，
0: 这是真难受，不是肩膀头疼，就是牙疼。

0: 不能是前胸后背疼，你没办法呀。前胸疼你可以找别的东西瞎捂它，是正事儿。
1: 那都是放射区，都是心脏的放射区，那可不行、啊。
0: 哎，对，是。
1: 那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用上了之后咋样？现在？
0: 哎呀，你别说了，像我们今天啥时候我高兴的，我给那个王菲打电话，我就说，哎呀，我说的实在话，我说，哎呀，我说这梁教授怎么早来呀？
1: 哎呦，
0: 我说早来我何苦？这就叫最糟的。
1: 嗯、
0: 腰间盘那是耳苗油，
1: 耳苗油啊，通我的。
0: 哎，对了，我买了两盒，因为啥呢？一月的，那个我们开2000多块钱，你只挑孩子要，咱们也还磨不开。
1: 是，
0: 他们现在买房贷款，咱们知道的，
1: 压力比
0: 咱
1: 大。咱
0: 们用帮不上人家，咱也不能说人家挑人家要。
1: 嗯，
0: 就因为就自己这个钱，用这个吧，靠心凉说。王菲真不错，有时候钱不够了，给我垫上了。
1: 哎呦，多
0: 好！到月底开支我再给人家。我就是我说梁教授，像那个什么，像何时底下的人也是一个、哎、一个也都是，先、随着师傅走，掏心了说。
1: 嗯。
0: 啊，我挺感谢的，掏心了说，我讲你这些东西吧，就是你带回来这些东西，我可能就差三样没买。
1: 哎呦呵。哎呦，
0: 对，
1: 咱还是那句话啊，还是那句话，我经常说啊，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的好产品呢、啊，咱不是说啥都得得啊，你得就是针对自己有效果的，
0: 对，
1: 就针对咱们病症的咱用，其他的咱没那个病咱用的干啥呀，师傅？
0: 没有不对症的，你讲完了，我就说，哎呀妈呀，针对我的症啊，那我没跟你说嘛，我就对啥玩意儿了啊？那你那在这儿你舍不得也不行啊，你舍不得你现在病全身都是毛病，
1: 但是我最担心的啊就是你这个心脏的事儿、
0: 嗯、
1: 现在能到什么程度了，现在
0: 的心脏是2斤半3斤半狭窄反流了，还钙化了
1: 啊，钙化了，这是确诊了、然后现在用完
0: 钙化好几年了，他先钙化的，
1: 明白，
0: 钙化以后第二年第三年然后是2斤半3斤半狭窄反流，
1: 肯定是啊，因为他钙化了之后他就没有弹性了，他门就关不上了，他就反流了呗。但是你现在用完这个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之后，现在身体的临床症状现在有改善到多少、你跟我说说。
0: 对，那你现在听我说话呀、你看我在走路啊，说句实在话，我心里很高兴，就是问题就在这儿、我吃不到一个礼拜知道吧，我就吃两个粒儿
1: 啊，
0: 就中午那个中午吧，是11点到1点，
1: 心惊当令是吧？
0: 哎，对了，我这只吃
1: 啊，
0: 我宁可早点做饭，我宁可少吃饭，这阵我就先不吃饭，我得先把辅酶 Q 十吃上，我吃两块饼干，然后我就把它吃了。
1: 可以，
0: 不管谁吃的辅酶 Q 十，我碰着了，我这人就啥的，爱管闲事。
1: 哎呀，
0: 心嘛，本来就是啥、性格又急，
1: 嗯，
0: 要不这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
1: 嗯。
0: 给人家办事心着急，我这腿还做过手术
1: 啊，
0: 咋做手术啊？走道走急了，给人买葱，他骨头渣子磨下来5块。
1: 呵，
0: 那你就说你干嘛呀？那是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路的，
1: 嗯，
0: 这不腰间盘也不行吗？腰间盘扛麻袋的时候鼓起来了1块，膨出了。
1: 哎，你看你
0: 腾出了，这次我用了耳苗油以后，我这早上360下，中午360下，晚上360下，硬让我怼回去了。
1: 你看看这效果，你说多明显啊！
0: 现在不疼了
1: 啊，
0: 现在就是啥呢？走路走多，它就发酸。
1: 那我跟你讲，
0: 因为我身体就在这儿。
1: 对，咱多大岁数了？
0: 现在剩1.54米了。
1: 对，
0: 你现在你就说我这身子吧，但你说让他瘦一点少吃一点他也掉不起150斤。
1: 哎呀，嗯，
0: 他不就身子沉吗？
1: 对，
0: 身子沉本来他都在右面了
1: 啊，
0: 他都在右面，就这么我走急了就掉下了5个骨头、
1: 啊、
0: 掉5个骨头以后正好夹在膝盖里头了。
1: 哎呀，
0: 这不就做的微创手术吗？
1: 啊，
0: 把那3个骨头拿掉了，还有2个拿不出来，太远了，他说不拿了、
1: 那
0: 就我
1: 就
0: 不拿就不拿吧，
1: 啊，不管他了、
0: 你说就哎，你就寻思这个最糟这些年从50多岁这一直到现在也没得着好、我说也碰到好大夫我说哎，钱也没少花，掏心的凉爽。接触您以后吧，哎呀，我心里挺高兴，掏心凉爽的。现在像您这样的，给你一件事情掰碎了，游碎了，那给你讲的贼明白，那你还需要什么呢？就是啊，就是你听着，就是我吃就吃着还见轻，钱花的还少。
1: 对，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感谢人家，是不是这种事儿啊？我就说王飞嘛。打电话咱也打不过去，我说王菲你给我报名吧。不管咋说，说句实在话，人家为的是啥呀？当个大夫怪不容易的，口干舌燥2小时啊。我这么寻思，岁数也不小了，50多岁了。
1: 对，
0: 我这么寻思，用什么心情感谢人家，是不是啊？
1: 哎呦，
0: 好。

0: 好了，咱得感谢。
1: 是，咱首先第一个呀，现在就是腿脚现在比以前强多了，我非常高兴。
0: 强多了，现在走道，我原先的吧，就是那个腿做完手术以后那积液
1: 啊，
0: 我抽了三年不四年呢。
1: 呵，哎呦，
0: 年年到四五五六月份得抽，把积液给抽出去。
1: 嗯，
0: 他那不膝盖就肿的不行了，就是那个滑膜炎那块儿。
1: 嗯，
0: 他这里头水肿，用水肿给先把水肿抽出去，然后打他那药呢。就是像打往里打油，那叫什么油啊？
1: 嗯，
0: 啊对，他的好腿打两盒，
1: 啊，
0: 那个不好的腿打一只，是这么打的。
1: 明白
0: 了。那你一年得最少，他就是、你这么寻思吗？一盒200多，
1: 啊，
0: 再加上手续费700多块钱，700多块钱7天呢，7×7=49。那就是5000块钱。
1: 你最主要它不是钱的事儿，你就这个什么抽积液和打硅油的方法呀，我告诉你，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你用不了几天还会犯。
0: 哎、
1: 你这就这个问题你没解决是不是？嗯，现在还有没有积液了？现在涂完这个
0: 耳？现在没有，我从那抹上那个，抹上那个耳鼻药油以后
1: 啊，
0: 我这么来，
1: 啊、
0: 我腿不脚疼了，它就啥抹上去的。
1: 哎呀，好，
0: 就是打那什么做手术的这个腿吧，
1: 嗯，
0: 稍微有的时候走道不得劲儿，你稍微走的，你就有的时候呢，我性格急呀、啊，
1: 嗯，
0: 他有的时候走急了，他可能稍微有一点，因为啥里头骨膜都没了。
1: 哦，怪不得的，那咱就别着急
0: 了。骨膜没
1: 了、啊，
0: 那你着急，
1: 慢慢
0: 你走急了，稍微你碰他一下子，
1: 对，
0: 他背不住就疼一下子。
1: 对，啊、
0: 完了这回疼的那个就是那个脱骨草油，知道吧？
1: 啊啊。
0: 我也买了
1: 哦，那个也有好，嗯，
0: 对，
1: 那他专门
0: 我是那个一、没说一样不落，就在这儿买、
1: 嗯。嗯，那现在你的这个骨关节积液已经完全没有了，是吧？太好了，
0: 没了，现在没了。
1: 然后走道呢，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0: 现在走道就是走道慢，
1: 嗯，
0: 反正可比以前快多了。
1: 那对，慢慢来呀、啊，别着急呀、啊，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是不是？好，
0: 对对对，是
1: 关节的事儿，
0: 我
1: 放心了。
0: 一天之功。
1: 好，然后呢，
0: 慢慢
1: 我现在我要问你什么呢？也就是刚才我最关心的，
0: 嗯、
1: 原来心脏的放射性疼痛，这是大事儿。现在怎么样了？现在有没有放射性疼痛了？心脏？
0: 现在就有时候有，它也少了，
1: 好，
0: 它也不像原先那么样的后背那个前胸扯着后背痛啊。
1: 嗯。
0: 一阵一阵的、
1: 嗯、
0: 现在没有了。有的时候啥就是自己干活着急了，我吧是好一点闲不着。
1: 那不行，
0: 这么个人
1: 你得改性格啊。
0: 哎对，就这性格，你说把我自己像我自己，你别整了。哎不行，他就好了一点就忘本了，就
1: 那
0: 个。
1: 那不行啊。
0: 哎对，就这么个，完了有的时候他也稍微有一点、
1: 啊、
0: 稍微有一点呢，我说句实在话，你像腿脚到这个程度上，咱知足就知足了。
1: 嗯、啊、嗯。啊
0: 你这20多年的病不是一天之功啊得的，
1: 对，而且他不可能，咱们岁数点儿的，
0: 灵丹妙药也治不了你这个毛病，
1: 他不可能变成咱们年轻那个状态，
0: 我也知道，因为啥呢，
1: 是不是？
0: 我养生啊，听了这些年了，
1: 嗯，现在也就是说心脏这个绞痛这个情况也缓解了不少，这是我最担心的。
0: 对，现在没有了。
1: 好，那太好了，那看看今天这个跟我通上电话了，有什么地方我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0: 还有两样啥呢？
1: 抓紧时间说。
0: 就是那个大儿子吧。
1: 嗯，
0: 小的时候吧，他爸的脾气不好，完了在家打的，在家他那媳妇儿没那么磨叽，他得了个甲亢。
1: 甲亢，
0: 就这个甲亢、
1: 哎，
0: 一般吧，男同志我听那养生讲了、
1: 嗯，
0: 甲亢吧，一般男同志不得，我就害怕了。
1: 现在你不用担心啊，他就是因为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因为甲亢现在都不是什么大病了。啊，都在我们这个重大疾病的目录都排出去了。你不要听别人瞎说，就是吓唬你，你就听我的。甲亢，首先你不用害怕他。他多大年岁了？
0: 今年虚岁59了。
1: 59了，他身上有黄疸没有？
0: 身上没点黄。
1: 嗯，
0: 他就那年把眼眶擦去了，我才细瞅瞅。
1: 啊，
0: 我说咋那样？他说减肥呢。
1: 啊，
0: 后来我说你赶紧叫他媳妇领着去看看去，这才知道是甲亢。
1: 对，你听我说啊，首先我跟你讲，这个甲亢你不要听别人说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啊。甲亢现在在重大疾病已经排除这个目录之外了，但是甲亢啊，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内分泌出现失调的情况啊。那么这个甲亢怎么调理啊？记住了，调理它的肝，它的肝脏一定是不好的。
0: 肝是吗？
1: 对，就调理肝。就是肝脏，实际上它要是功能下降了，表现出来的就是甲亢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姜黄素这个好产品。
0: 哎，姜黄素我买了。
1: 那太好了，美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素啊。你给你儿子用。
0: 我买了，我吃着，我没给他吃咋的呢？
1: 那
0: 因为我不吃30多年的药了吗？
1: 啊，解肝。
0: 我上来没

0: 吃过护肝药。
1: 哦，怪不得。
0: 那我总讲我这边来的脂肪肝是那个重度脂肪肝。
1: 哎呀，怪不得的啊。
0: 哎，对了，就这么个，他吃药的时候吧，还带着护肝片。
1: 哦。
0: 我吃药的时候没人告我护肝，那我就这次也我说可下捞着了，那我是那什么了？梁正寿讲的那个，那我说正好啊，我说我买了多少瓶？我买了十瓶。
1: 那赶快给你孩子也用上
0: 啊！
1: 对，他就是调肝，把肝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他这个甲亢自然而然就能够控制住。尤其是他才59岁，我告诉你啊，早点调理，别到这个岁数大了以后有大问题啊！
0: 我知道。
1: 好，
0: 那行，
1: 咱们聊到这，
0: 谢谢啊、
1: 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8: 887听见。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在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它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梯摘星的年纪。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 拜托哦。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0: 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4: 手臂上举，
1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6: 爸爸，我进了。
1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8: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0: 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
1: 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

0: 爱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

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环节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挑战我的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

0: 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

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未由人破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8: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我听说啊，在糖友圈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啊，一旦糖友遇上高血压，从此医院当作家。
6: 是，
8: 哎，这句话是不是暗示着一旦这个糖尿病患者合并出现了高血压，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不仅提高了，而且呢，治疗的难度也同时加大了呢？
6: 对，没错的。实际上，你像在临床当中啊，说句心里话，我们最不愿意接诊的就是糖尿病合并顽固的高血压患者。
8: 嗯，
6: 因为凡是这种情况，你像诱发急性病住院治疗的，无一例外都是急症和危重病患者。
8: 嗯，
6: 就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医生想救都救不回来的，
8: 没有办法了，
6: 没办法了，太严重了。尤其你像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它所诱发的心脏病，它和我们普通的心脏病啊，它不完全一样。
8: 嗯，
6: 你像普通的心梗，比如说我们应急的时候下个支架，把血管撑开了，可能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再严重，可能我们搭个桥，开辟新的血液循环，也可以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
8: 嗯，
6: 但糖尿病的患者合并了高血压呢，它很容易诱发的是主动脉夹层破裂。
8: 哦，
6: 这个可能有的朋友不太明白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主动脉的这个血管从内膜，就是从里边最内层，它到外边呢出现撕裂性的这样的一个损伤，这个是很难救治的。
8: 嗯，
6: 你像长期高血压高血糖双重的破坏呢，病人他的心脏在

0: 心梗发作之前，可能就已经提前出现了心功能不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多数的患者他连上手术台的机会都没有的，就直接就猝死了。
1: 嗯，
0: 就是来不及做这样的一个治疗，他就已经发生猝死了。或者说呢，你向家属强烈的要求做手术，基本上医生呢也不会给你做，因为没法做了，做了他也达不到好的一个预后。那么这个主动脉呢，是我们全身的大动脉大血管，它要撕破了，手术的时间是来不及的。
1: 嗯，
0: 而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呢，它只能是主动脉夹层在没有破裂之前，那我们手术可以提前来干预。一旦出现破裂了，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没得救了，很难很难的。
1: 嗯，
0: 你想想，同时你心功能又不全，心肌又肥厚，那就不是说我们简单的一个支架一个搭桥它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跟大伙儿讲，医疗它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1: 嗯，确实哈，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两个常见的病联合在一起对人体健康的威胁竟然说这么大哈。
0: 嗯
1: 嗯，那梁教授，生活当中同时患有这两种疾病的人群多吗？
0: 非常多。
1: 嗯，
0: 非常多。可以这么说，像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的人群，它可以高达 80% 以上。而反过来，你像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出现糖尿病的几率有多高？可以高达 33.6%。
1: 嗯，
0: 因为这两种疾病它是可以互为转换互为影响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得了糖尿病，那么随着我们细胞缺糖问题的加重，血管内皮细胞因为缺糖，它会造成老化，会造成血管的一个硬化，这个是必然的。嗯，所以后期你必然会继发高血压，就是说糖尿病它有很大的可能会继发高血压的问题。而反过来，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呢，因为长期的高血压，我们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是功能障碍了。那么大伙儿想一想，我们的血液和血管它是葡萄糖在我们身体当中流通的重要通路。
1: 嗯，
0: 所以高血压的患者他很容易导致血糖的异常，身体出现胰岛素的一个抵抗，从而来诱发糖尿病的。
1: 嗯，
0: 那么这两种病之间的关系呢，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研究呢，空腹血糖每升高 0.5 毫摩尔每升的话，那么五年内你高血压的这个风险可以增加 42.2%。
1: 嗯，
0: 就你血糖越高，你高血压出现的这种可能性会越大。那同样你这个血压高了，不管是我们的收缩压还是舒张压，每升高10或者说到2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你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可以增加 52% 到 58%。所以临床当中认为呢，这两种病它是互为危险的因素。咱们怎么说呢？狼狈为奸。
1: 嗯，
0: 他俩你出来，另外一个跟着就出来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就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心脑血管等并发症发病的速度。目前呢，被认为是心脑血管致死类疾病首要的致命因素。
1: 哦，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哈，不仅糖尿病人要认真听，有高血压的叔叔阿姨们也要听，我们跟着梁教授一起来找到对抗疾病的方法，防患于未然。有问题您拨打节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一对一解答。那话说回来，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一遇上高血压，哎，这两个难兄难弟对心脑血管的这个破坏力就会成倍的增加呢？
0: 嗯，其实这个道理吧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把心脑血管可以给它比作是一根有弹性的这个橡皮管。
1: 嗯，
0: 那糖尿病啊，它好像就是硫酸一样，它不停的在腐蚀在破坏你的心脑血管，然后让这个血管内皮它会凹凸不平，土话讲破破糟糟的，血管会不断的硬化。你想内皮它也凹凸不平的，就跟路一样，它不平坦了。
1: 嗯，
0: 而这个高血压呢，它好像是一个不断拉扯的机器一样，就是你每次你血压升高，或者说你的血压上下不停的波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用力的撕扯了一下又破又硬又糟糕的血管。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嗯，光是糖尿病这一个因素已经让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猝不及防了。
1: 嗯，
0: 那么两个因素你再联合上高血压的这种破坏呢， 它只能是让所有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其他的并发症，心脑的并发症，它会发病的更早了。
1: 哦，
0: 一旦发病了，而且这个危害非常的大，
1: 嗯，
0: 就轻一点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脑梗偏瘫后遗症，再严重了，如果是大血管它破裂诱发大的这样的一个出血，可能直接就危及生命了。
1: 哎呦，太危险了哈！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高血压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那么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就相当于火上浇油，我这样形容对吗，梁教授？
0: 这完全对，你这个形容非常的恰当，就是一个火上浇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糖尿病呢，一旦合并了高血压，它对我们身体的破坏，加油可以说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
1: 嗯，
0: 它是无孔不入的。
1: 哦，
0: 而且很多的伤害它都是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临床相关数据统计呢，糖尿病患者的血压平均呢每升高10毫米汞柱，那我们疾病的危险性呢就可以增加30%。
1: 嗯，
0: 而这个致死率它可以增加10%，大家想想，死亡率可以增加10%，非常高的一个指标，很可怕的。
1: 嗯，
0: 虽然说高血压的症状可能有的时候是悄无声息的，可能你没有太明显的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是呢，我告诉大伙儿，高血压呢是糖尿病并发症发生和发展的加速器，
1: 嗯，
0: 它会不断的破坏着糖尿病的这个身体，所以两个病它叠加在一起，就是定时炸弹，就是随时可以引爆你健康的危机，可以来威胁你的生命。
1: 嗯，
0: 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就是我之前接触的一个这个患者，几年前吧，是临床当中我遇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很危重的，他曾经发生过心脏停跳猝死，
1: 哦，
0: 发生过这个急诊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在用了我的方法以后呢，现在他恢复得很好的，
1: 嗯，
0: 患者我记得很清楚，姓吧，是我们湖北的一个患者，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不到70岁。但是他这个病史时间很长，就是在30多年前他就已经确诊有高血压了。
1: 哦，
0: 那个时候呢，你想他年轻啊，而且他的高血压也没有什么很典型的一些症状，头晕头疼这些都没有。
1: 嗯，
0: 他就压根儿没有太在意，反正我头晕了我就吃吃降压药，或者说呢这段时间记住了我就吃一吃，忘了可能我就不吃了。
1: 嗯，
0: 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也可能不当回事不吃了，就这么维持了几年。直到就是有一年夏天吧，他就突然感觉到头晕，就晕到什么程度呢，走路打晃，站都站不稳，哎，吓得赶紧到了医院，结果到了医院一测这个血压，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血压会这么高，高压高到了230，低压高到了130，这个指标啊非常危险，我们临床当中把它叫高血压危象，
1: 嗯，
0: 就是极危重的，随时可能我们说就3-5分钟的时间，它会诱发心脑血管猝死的这种可能。
1: 嗯，
0: 哎呀，这个到了医院，医生直接就给他扣下住院了，说你必须住院，必须得听我们的。结果他住医院以后啊，他就发现在病房里边吧，很多都是因为高血压诱发脑出血、诱发脑血栓的这个病友偏瘫了，
1: 嗯，
0: 看到这些病友以后，自己就真的就害怕了，就是从那以后他就特别听话，特别配合，医生让吃什么药吃多少他全部都照做，就这么规规矩矩的一直吃了8-9年的时间。
1: 嗯，
0: 结果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老马他老伴儿就发现，哎呦，老马的脸色好像不太好，有点发黑，然后他自己什么感觉就莫名其妙的没劲儿，就是躺在那儿坐在那儿他也觉得好像很累的，连最喜欢的遛狗他也遛不动了。
1: 嗯，
0: 哎，老马自己也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有点反常啊，老两口一商量说要不就去医院吧，结果到了医院呢一检查又给他确诊有糖尿病，他餐后3个小时的血糖高达了22，医生说你得住院，但是他呢就没有意识到这种严重的一个危害性危险性，他也不想住医院，然后就和大夫说呢开点药，开点药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降压药降糖药是一次不落的都在吃，2年以后吧，也就是2019年正月的时候呢，过年期间，这老马一家子就到北京的姐姐家来团聚，结果吃饭的时候他就突然感觉到心口味这个地方特别疼，哎呀，疼的就瞬间一身冷汗，家里人一看不对劲啊，就赶紧给他送到中日友好医院了， 其实临床大夫一看患者这样的一个症状，基本就判定了他大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急性心梗，说这个你赶紧需要做一个心脏方面的检查。结果很遗憾，就没有等到抢救，就这个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老马就已经猝死休克了。当时他是呼吸心跳全部都没有了。大伙儿想想，发生这种情况，其实说能够抢救回来的是很少很少的，即便在医院里很多人可能也是抢救不回来的。但是老马咱们说呢，也算是命大，医生第一时间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后来呢，老马就跟我提起他这个过程了，他说当时我都已经飘飘然了，哎，我就觉得有憋得慌，两条腿呢是不由自主的抽动，然后呢就恍恍惚惚的吧，听到有人喊说按住他，按住他，别让他动。过了一会儿呢，他忽然就感觉到有一股凉气进来了，哎，他的感觉说，哎呦，我不憋挺了，我感觉挺舒服的，这口气儿呢上来了。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到了这个 ICU 了。ICU 他是一共住了28天，然后转到普通病房，又整整住了2个月的医院，然后才出院。咱们不管说这个受了多大的罪，确实这个过程是很遭罪，很遭罪的。
1: 嗯，
0: 加上这个住院的这些费用，前前后后花了40多万。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命大，抢救回来了。这个他就是万幸的，其实很多人可能真的就已经是不可能再活下来的。
1: 是的啊，梁教授，这个马叔叔的经历也太惊险了哈！刚刚听您讲哈，我都有点没敢喘气儿哈。
0: 啊，
1: 不过总算是捡回一条命了哈，已经是万幸。
0: 是，命是保住了，但是老马他整个的这个情况不太好。
1: 嗯，
0: 就是血压后期就特别低，虽然一开始他血压特别高。但是后期呢，他血压特别低，高压才60，低压才40。
1: 嗯，
0: 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啊？
1: 对呀，
0: 因为在他心脏停跳的那段时间呢，他的心肌细胞大面积的梗死了，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大量的出现病变了。大伙儿想想，心脏的跳动很节律的收缩呀、扩张呀，它所有的这个功能是心肌细胞来完成的。
1: 嗯，
0: 它要病了，你的心功能就不行了。那么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就很弱了，所以他这个血压会这么低。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以前是高血压，后来是低血压，实际上他这个心室已经肥大了，就是心肌已经变大了，心肌已经变薄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你心脏就没有这个收缩力了，没有收缩力，大伙儿想要这个就跟我们人老了以后皮肤塌了下来一样，它没有弹性了。
1: 嗯，
0: 就是心脏功能它很弱了，所以他这个血压比较低。那么出院以后他整个的状态也特别不好，不要说像以前一样，哎，我走路有的时候可能站起来都特别费劲，喘个不停，就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弱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卧床，各项指标也不太正常。你想心率才36-37，不到40，这很可怕的，心脏可以随时会停跳的。
1: 嗯，
0: 但是反过来他这个血糖初期的高，就餐前可以高达12点多。那么这种情况可以这么讲，可能这个话不太好听，但这是实话。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一个干预和恢复的话，他生命其实就进入到倒计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嗯，这确实是属于危重症的病例了。梁教授，那您后来是怎么给他治好的呢？
0: 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首先做的肯定不是治病。
1: 嗯，
0: 首先是要帮助他续命保命。因为以前老马的这个情况，大伙儿想想，只有先把这个命我们保住了，我们后期我们才可以再谈治病的这个事儿。你命都没了，你怎么谈治病的这个事儿啊？
1: 对，
0: 所以肯定首先是一个保命。那怎么保命呢？唯有强肾固肾，只要我们肾这个根基屹立不倒，那么生命之火呢才可以绵延不灭，这个人才可以继续活下来的。
1: 嗯，
0: 所以名阳方当中，就是我们梁氏中医专门用于强肾固肾的龙方，是首先他那种情况必须要马上用，而且让他剂量稍微大一点，因为只要用上它，那首先他的命他可以保得住。
1: 嗯，
0: 说为什么我节目当中敢这么说呢？因为龙方当中呢有熊蚕蛾，那这一味药可以被称之为是龙药。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把熊蚕蛾呢可以称作为龙药呢？过去呢，龙代表天子，而熊蚕蛾专门是给皇上用的。你别说皇亲国戚了，就是皇后太后都没有资格来用。
1: 嗯，
0: 那皇上用它来干什么呢？延年益寿。古代的这个皇上啊，他为了长寿，其实都是长期要服用这些丹药的。这其中呢，一丸丹药就是由雄蚕蛾炼制而成的。
1: 嗯，
0: 像历朝历代的皇上呢，都是日理万机的，整天都是批改奏折。你要是头脑不清醒了，思维不清晰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大脑谁来掌管呢？其实我们的肾它来主管的。
1: 嗯，
0: 所以强肾固肾呢，它不仅可以延年益寿，而且它还能够补脑健脑。你像再一个呢，咱们说皇上的后宫佳丽三千，他也得绵延子嗣啊。
1: 嗯，
0: 那肾功能如果说他不强大，行不行？也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同样离不开雄蚕蛾。为什么梁氏中医我们这个龙方可以被称作为强肾固肾的第一方呢？其实就是从历朝历代皇上延年益寿啊、繁衍子嗣当中的这个经验我们总结下来的。
1: 嗯，
0: 那么它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呢，是任何其他药物无法替代的。强肾固肾呢，它还能保你说少得病不得病，或者说你即使得病了，那么也不会得这种大病重病要命的病。这些功效呢，它同样对于老马来讲是最需要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时间给他用上了龙方，基本上用了吧不到三天，他这个血压心率就慢慢开始往上走了。到一个礼拜左右呢，他这个血压就可以维持到高压90左右。
1: 嗯，
0: 低压基本上也能上到50左右。这就很不错了，起码全身的供血有效的恢复了。
1: 嗯，
0: 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他的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50次左右。
1: 嗯，
0: 心率一上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起码可以下床稍微在屋子里边溜达溜达了。起码呢，不像以前说躺在这个床上什么都不干，特别乏、特别累，身上特别疲软。最起码像这些情况他没有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肾的根基，它逐步逐步巩固了、强壮了。他看到的一个效果，心脏功能一点一点就恢复了。心脏功能一恢复，输送营养能量的这个通道它就恢复了，它就畅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哦，
0: 那老马在用龙方坚持一个月以后呢，主要是他心率恢复了，他可以达到每分钟60次，60次我们说这个心率它就达标了。包括他血压呢，高压也可以维持在110，低压在80左右，始终是平稳在一个正常范围。这个就非常好，这个就是我给大伙儿讲到的，我们肾的功能它提升了，五脏六腑的功能就逐步逐步恢复了。当然肾功能恢复了也是我们康复疾病的一个基础。那我们针对糖尿病这个患者呢，我们梁氏中医咱们专门有什么？专门有虎方，用糖多肽。哎，像老马这个情况他也是要非用不可的。
1: 嗯，
0: 因为糖尿病病人呢，全身细胞它严重的一个受损都是因为细胞用糖障碍所导致的。就像我前面给大伙儿讲到的，心脏为什么它肥厚没有弹性呢？因为心肌细胞缺糖它造成损伤了，所以你心肌失去了这种弹性了。而心肌细胞的损伤，包括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要想要修复或者说逆转怎么办？怎么能够做得到呢？那就必须要点对点的治疗。而咱们的用糖多肽它就是解决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的。
1: 嗯，
0: 你病就是这儿的病，我们就这么来解决它。那么我们给细胞吃饱饭，让细胞能用上糖，它就有能量，细胞就恢复了自我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你想想，心肌细胞用上糖了，可以自我修复了，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恢复了，那么我们心脏收缩的能力就恢复了，供血供氧就正常了，心脏不就恢复了吗？同样的，你血管内皮细胞用上糖了，它可以自行的修复受损的部位，这样你像血管的老化、内皮的受损，包括血管硬化的问题就可以得到逆转了。而这些效果是我们传统西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给老马我们把虎方用糖多肽给他用上以后呢，他最先收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血糖，就是用上第二天这个血糖就下来三个指标了。
1: 嗯，
0: 到了第六天他血糖就恢复到正常范围了，他原来空腹餐前基本上12点多，我们基本上第六天就可以恢复到空腹5点多6点这样，而餐后一个小时可以维持在9点多，没有超过过10。 所以他空腹和餐后恢复得非常好。那么坚持一个多月以后啊，他情况就更好了。

0: 基本上不用忌口了，像胰岛素呢也都不用了，血糖仍然可以保持的非常平稳稳定。龙方和虎方结合使用一个多月以后呢，老马的身体就恢复得更好了，他身上有劲儿了，可以多和家里人聊天说话了，走路也比原来多走一些了。说以前吧，跟家里人聊天就是听一听别人说话，或者说点点头，他没有力气说话。到了后期呢，他可以和家里人正常聊天呀，说话呀，下地走路呀，脸色也好看了，有光泽了，红润了，不像原来那么发黑啊，嘴唇发紫，没有了，走路有劲儿了。包括帮老伴儿呢下楼倒一个垃圾，这些是绰绰有余的。
1: 嗯，可以说是龙方虎方结合哈，才让我们的马叔叔重获了新生啊。
0: 是龙方虎方的结合呢，让他重新获得了新生。后来老马是吃喝拉撒这些基本的完全可以自己解决，
1: 嗯，
0: 但是考虑到他属于什么呢，很危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1: 是，
0: 所以虎方呢我们多让他用了一副药，就是让他呢再巩固巩固。
1: 嗯，
0: 那么等这副药全部用完以后呢，老马的指标保持得非常平稳。他说我自己每天把下楼走个几千步没有问题，可以跟老伴去菜场一起买菜，包括家里边收拾屋子，这些完全都可以。
1: 嗯，那听到这里啊，如果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也存在糖尿病和高血压双重的困扰哈，不知道该如何治疗，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将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一一解答。梁教授，这些天啊，您让大家伙见识到虎方用糖多肽的神奇功效啊，
0: 嗯，
1: 不忌口，不吃降糖药，血糖也可以保持稳定，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治疗糖尿病的误区，从根上防治并发症，真正让千万糖友见到了希望的曙光。
0: 是，谈到这个虎方啊，其实我心里我也特别自豪，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对所有糖尿病朋友来讲呢，其实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因为用糖多肽它是解决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
1: 是的，
0: 和大家传统我们用降糖西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了用糖多肽呢，你血糖指标可以快速的达标下来，主要是并发症它可以从根本上快速的让你恢复，这个见效特别快，可能加药有的时候你都想不到
1: 啊。
0: 就是我们有些患者当天用上，当天就有见效的，血糖指标就有下来的。
1: 哦，
0: 就是我给大家说比较慢一点的效果，因为咱们比较保守，咱不说快的，就说比较慢的一个效果，基本上3到15天左右，就半个月的时间吧，你的血糖指标是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的。
1: 嗯，
0: 不管是空腹还是餐后。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它有这么快的显著的一个效果？嗯，首先第一个呢，它采用的是目前来讲最先进的三大研发工艺，微囊包裹技术，这个我估计大家肯定是没有听过的。
1: 嗯，
0: 最先进的这样的一项技术，那么它把每一种药材有效的药物成分呢进行了超分子的包裹，
1: 嗯，
0: 就是达到夸克级别最小的这个单位，这样我们才可以保证直接穿透我们细胞膜到达细胞核。
1: 嗯，
0: 就是你这个药得到达我们细胞核里，传统的药物是到不达，就是它可以实现直接入血吸收直达病灶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达到了一个点对点靶向治疗效果，如虎添翼，所以很快。第二个呢，用糖多肽啊，它专门是从名贵珍稀的动植物药材的 DNA 提取融合而成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从雪莲花当中提取的高活性的雪莲肽，这个就是专门用于激发细胞活性的一大利器。
1: 嗯，
0: 尤其像对于心梗、心衰、脑中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它发挥强大的一个作用，保障你疾病呢不再加重、不再发展。那么大伙儿都知道，这个雪莲呢，它是生长在海拔几千米的天山雪线上，那个地方奇寒无比，我们说绝大部分的动植物在那个地方是不可能生存的。
1: 嗯，
0: 而只有雪莲它可以抵御-40多度的低温，外界这个环境低到-60-70度、70-80度，不适合它生长了，那么它会选择休眠，然后遇到适宜的这种温度环境，比如说达到40度左右，它立刻可以激活全身快速的生长， 那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雪莲花它的活性最强，就是细胞的这种激活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是世界上最强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从这样的药材当中，我们提取出来的肽，就能够专门激发像糖尿病病人身体当中细胞的活性，就是把你细胞活性它可以激发了。细胞活性激发了以后，可以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咱们就拿糖尿病激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来讲，你心肌细胞保持了一个高活性，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很活跃了，就可以确保心脏正常的跳动，它不会肥大，它不会变薄，它不会变软，它不会没有弹性。那你想想，早搏也好，房颤也好，心脏的反流也好，甚至我们说心脏停跳、猝死等等这些症状，它通通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你大的风险不就避免了吗？或者说就可以帮助你顺利的度过危险，抢救我们这个世界。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如果啊，尤其像糖尿病的朋友，咱们有机会说能够用上用糖多肽，别管说你能拿到一盒也好，两盒也好，或者说呢，你能够用上十天半个月也好，就算是你只试过一次，你都会得到一次的效果。
1: 嗯，
0: 就是用上它就可以让你实现细胞快速的用糖，你的血糖稳步的一个下降，并发症得到有效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收听前的您，如果也深受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病的困扰，害怕心梗、心衰随时发生的话，欢迎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排忧解难。好，稍作休息啊，回来之后呢，让我们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如何治疗的时候，或者说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啊，您有一些疑惑，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节目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吗？
0: 哎，你好。
5: 哎呀，梁教授你好，我这个电话总算是打通了，跟您说上话了。
0: 啊，好不容易接通了。
5: 嗯，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
0: 感谢我。啊，
5: 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5: 我姓徐。
0: 嗯。
5: 啊，你肯定都不记得我了，因为你这个患者也太多了。
0: 是是是。
5: 嗯，我家是哈尔滨南岗的，我叫徐美容。
0: 哦，欢迎你。
5: 嗯，你每天都看那么多病人，虽然说梁教授吧，
0: 嗯，
5: 你不记得我，但是梁教授，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呀、
0: 啊啊，
5: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遇到你呀、啊。哎，遇到你这么好的医生啊，给我看病，
0: 嗯，
5: 我现在说不定什么样子呢。
0: 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啊，啊，电话打进来了，把您详细情况的说一说。
5: 好。
0: 嗯嗯，
5: 我吧一直有这个高血压的毛病，
0: 嗯，
5: 时间长了都20来年了，一直吃这个降压的药，就这么顶着，
0: 嗯，
5: 吃就降点，不吃呢就上升了，
0: 上去了，嗯，
5: 就高，
0: 嗯。
5: 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吃这个降压药吧，就不好使了。
0: 嗯，
5: 那个稍微要是累一点，或者是晚上没睡好觉啊，我就觉得哎呀，特别特别难受。
0: 那就是血压高起来了、
5: 嗯、
0: 啊。
5: 嗯
0: 嗯，
5: 就好像那个五脏六腑。

0: 六回呀，睡不好觉
1: 啊。
0: 嗯，然后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反酸，那个胃就胀得乎的，就不愿意吃饭了，没有食欲，而且吧还大便干燥，哎呀排不下来，可遭罪了。
1: 哦，你还有便秘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便秘是个大事儿，不是小问题的啊。
0: 是，大概两个月前吧，我就开始感觉我这个晚上睡觉啊，就头疼的特别厉害。
1: 嗯。
0: 然后吧，这个手脚啊还没劲儿，记忆力吧特别差，越来越不好。听完你的节目以后吧，我就感觉有必要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说说自己的情况，看吃点什么药最好。嗯，
1: 哦，老同志，其实你这个做法非常的对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呢，你自己叫不准的健康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打个电话找专业的大夫问一问。你想打个电话，咱们说多方便啊，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不像说我们跑医院那么麻烦。主要是什么？我们专业的大夫可以帮助你分析病情，可以帮助你及时的指导用药解决问题，这样咱们就能够避免急性突发性的问题的一个发生。因为你的情况根据临床症状，怕什么是怕脑出血的。
0: 对，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哎，所以当时吧，通过你的那个诊断呢，
1: 啊，
0: 说我因为这种情况，这个是脑出血的前兆。
1: 对，
0: 幸亏呀看得及时。
1: 嗯，
0: 哎，你给我开了药，开的是那个龙方和那个虎方
1: 啊，联合来用的。
0: 哎，让我先用双倍的药量。
1: 嗯，
0: 连吃三天，三天之后恢复正常的药量
1: 啊。
0: 嗯，还让我拍打那几个那个穴位。
1: 嗯，
0: 千叮咛万嘱咐呀。嗯，让我千万别别生气，
1: 对，
0: 情
1: 绪稳定了，
0: 保持这个
1: 情
0: 绪稳定。
1: 嗯嗯，
0: 我回家以后啊，我就照着你说的这些全照着做了。
1: 嗯，
0: 哎呀，真的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啊！
0: 我连吃三天，拍了三天那个穴位。
1: 嗯，
0: 然后吧，我就觉得我这个五脏六腑的那种热气呀，
1: 啊
0: 就下来了，就不让它窜了，那个脑袋就是越来越清亮了，清清亮亮的。
1: 嗯，
0: 头也不疼了。
1: 嗯，
0: 也不晕的乎的了。
1: 其实这个就是血压开始往下来走了啊。
0: 嗯，后来吧，我又按正常的量吃了将近一个月的药。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血压一直挺稳定
1: 啊，
0: 降压的药我也不用吃了。
1: 血压是多少？
0: 一直稳定在140之内吧。
1: 啊，
0: 嗯，没高过。
1: 嗯，
0: 血压80这样。
1: 正常了，完全达标了啊！你想不吃降压药，咱们可以稳定在高压不超过140，低压80左右，这就是很理想的血压指标，非常好。
0: 嗯，更高兴的是，我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毛病啊，哎，
1: 啊，
0: 好了，不起夜了。
1: 哦，
0: 嗯，
1: 啊，睡觉睡好了。
0: 是，
1: 嗯，
0: 哎呀，胃口也好了呢，愿意吃饭了。
1: 哦，
0: 吃的也多了，真的吃得好，睡得香 啊，
1: 啊，
0: 感觉浑身呀轻松的，也觉得有劲儿了，人也精神了。嗯，
1: 不错。
0: 哎呀，我说呀，梁教授啊，这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啊，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你。我真是要得了那个脑出血的话，
1: 嗯，
0: 死不了，这瘫在床上，你说多遭罪，为了不就完了吗？
1: 是，
0: 我都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啊！
1: 哎呦，啊，老同志太客气了，应该的。咱们开办这个节目，我经常说，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来治病，来用对药。但是我说句心里话，亏得你当时第一时间把电话打过来了，而且你配合的非常到位，把龙方和虎方包括我们穴位的联合配合的非常到位。首要因为当时一定要把这个血压要解决了，得让它下来了。你想如果当时咱不打这个电话，或者说给了这个方法你不好好的去用，你不听话，等发生脑出血，就像你说的那发生严重的偏瘫后遗症，就是能把你命捡回来，后遗症是必然的，那肯定是要后悔一辈子的，而且肯定你也会很遭罪很痛苦的。
0: 是，
1: 因为咱们这个方法和你原来用到的降压药本质不同在哪儿？它不是降，被动的去降永远都好不了，咱们的龙方是强肾固肾第一方，因为肾强了你五脏就会强，身体的底子就会好。
0: 是，
1: 你想我们心功能强了，心脏干什么？主血主脉

0: 就能把你的血压能稳定的更好。而这个虎方，我们这里边的这个肽是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的，把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的更好，内壁就光滑了，弹性就会好了。那你想想，我们这个血管也好，血液也好，它整个血流就畅通了，血压自然而然就稳定了，你就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们像脑出血的问题、心梗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有了。所以我们就等于把这个大问题很好的给它避免了，非常不错啊。
1: 是，哎呀，梁教授啊，咱们这个龙方和虎方啊，真是太好了，哎，我就后悔呀、
0: 啊，
1: 当初我就买少了。
0: 啊、
1: 我这都断药五六天了、
0: 啊、
1: 教授你再帮帮我吧，给协调一下，看再给我，我再继续用啊，把这个药再给我整点、
0: 啊、
1: 备足了好不好？
0: 哦，姓徐是吧？
1: 是啊。
0: 嗯、您是哈尔滨的朋友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啊、您这样一会儿啊，把你的电话呢留给咱们导播，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再有一个呀，我也在这儿提醒咱们收音机旁所有用咱们龙方虎方的这些朋友，大家千万不要等到说我家里吃的一粒药都没有了，然后再给我们打电话补定。最好就是你起码给自己得留出十来天左右的这个量，你及时来预定。因为什么？因为龙方和虎方太少了，而且咱们物流就是给你说把这个药送到家里，它也需要时间的啊。这个你这样吧，你一会儿给导播把电话留好了，这个事情我尽快给你解决，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好的，谢谢教授，我等您的
0: 好
1: 消息，谢谢、
0: 嗯嗯。好，再见啊！
1: 对，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叫李江涛啊。
0: 啊、哦，欢迎你。
4: 哈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呀、
0: 啊？
4: 我们呢通过一次电话了。
0: 哦，通过一次话了，嗯。
4: 哎，
0: 患者太多了，
4: 对对对，
0: 这个多理解啊。
4: 哎，没事没事，梁教授。哎呀，我不得不说呀，咱们这档节目啊，你身边的好医生、
0: 嗯、
4: 这个栏目办得特别好
0: 啊。
4: 哎，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受益，而且、啊
0: 嗯、
4: 你的医德非常好，还免费给咱们开方治病，效果不好呢，不给用，
0: 嗯、
4: 无效果的呢更不给用。哎呦，我们大家伙啊，心里边特别感激你呢，
0: 嗯、
4: 感谢你呢、
0: 啊。老同志，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尤其你像咱们中医传承的，首先是医德。什么是医德呢？就是我们医生为患者治病的真心和良心。然后我们传承的是什么？是好的医方和医术，真正给大伙儿解决痛苦、解决病痛。这是我们传承下来的应该做的啊！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说一说。
4: 行行行，哎呦，不瞒您说呀、
0: 啊，
4: 梁教授，我也是咱们的受益者，
0: 啊、
4: 我们全家都受益了，而且像龙方啊、
0: 嗯、
4: 虎方啊，我们都、
0: 啊。
4: 都要接着用呢。
0: 哦，全家都受益了。嗯，那就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说你自己啊，哪方面受益了。
4: 行行行，
0: 嗯嗯
4: 啊啊、我原先呀这个脚后跟啊发麻，现在不麻了。
0: 啊、
4: 嗯、哎，我这个腿呀、啊、原先疼，现在不疼了。
0: 嗯，
4: 我的这个胃呀、啊、也好了，我这个胆也好了，颈椎病也好了。
0: 哦，起码现在不遭罪了，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其实我这个人体质啊、
0: 嗯、
4: 还算挺好的，
0: 嗯，
4: 但是这个腰托吧困扰的简直啊就是太难受了啊，20多年了一直凉、
0: 哦、嗯，
4: 哎呦就容易啊、
0: 嗯、
4: 腰疼，
0: 对，腰腿疼
4: 痛，现在呢啥事也没有了。
0: 哦，因为腰间盘突出它会压迫坐骨神经，一压迫了你就腰疼腿疼腿麻脚麻。你像以往我们传统治疗方法都是干什么呢？祛风散寒，包括活络止痛，更多的都是这个对症缓解症状的。就基本上比如说用完以后，哎，能缓解缓解，但是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反复又反弹了。
4: 嗯，
0: 那为什么用咱们龙方的时候你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呢？因为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而咱们的肾它主骨，

0: 那么咱们楼房干什么呢？楼房就是从强肾固肾来入手的。你想它强肾固肾第一方，为什么能称之为龙方呢？因为龙方里边有龙药，尤其是它里边这个熊蚕蛾，强肾固肾的效果是最好的。古时候只有皇帝才能够用得上。你想，一旦咱们肾好了，主骨的功能好了，腰为肾之府。你想，咱们腰疼实际上是我们肾精虚亏的一个结果。那反过来，咱们肾精足了，肾气足了，是不是自然而然咱们这个腰困呀、腰疼啊、压迫的神经、腿疼腿麻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它解决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嗯。
1: 哎呀，我再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啊，我老伴儿呢高血压、冠心病，哎，这病情啊都比较严重，还有心梗，做过两个支架，哎，检查还说2度C衰，
0: 二级心衰，
1: 我都折磨着吧，活不了几年了，哎，但是用上这个龙方虎方4个月吧，现在呀、就跟个好人一样，能跑能跳的，哎，能说能笑的，睡觉还好
0: 啊，
1: 哎呦，不怕您笑话啊，梁教授。前两天我两口子还吵架了呢，那嗓门比我的都大。完事儿了，他的脸也不红，心也不跳的，血压也没高，心脏也没事儿。
0: 其实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像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的效果特别明显。啊，这个意料之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毕竟咱到了一定的岁数了，老两口不要吵架，没必要的事儿。而且这个吵架，咱们说心里话呢，即便是心脏没什么影响，但是不也影响心情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呀，你说的非常对啊。还有个好事啊，哎呦，我这样也不忌讳医生是吧？哎，这梁教授，我家呢就老小啊，今年不到这个40。还几年呢，一直也没有这个要上孩子，我就让他把这个龙方用上，梁教授你猜怎么样啊？
0: 是不是怀孕了？
1: 对呀，这上一个月检查儿媳妇还真怀上了呢，
0: 是吧？
1: 哎呦，你说我你说我们全家人能有多高兴啊，这自从用上这个龙方和虎方
0: 啊，
1: 哎呦，我们家里的好事啊多多
0: 啊，
1: 而且呀喜事啊不断，还多亏了您的梁教授。
0: 客气了，好药呢也得你们好好的配合，共同努力，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啊。
1: 哎，对对，
0: 一家人受益了，能理解，你也高兴，我们也高兴。
1: 哎，可不是嘛，我们一家人都受益了，梁教授，我就觉得你，哎呦，名副其实的好大夫啊，好医生，我在此呢再次感谢感谢你，谢谢你啊。
0: 哎呀，太客气了，好好坚持用药就可以啊。
1: 哎，好的好的，这个龙方和虎方我们还要接着用。哎，这不已经报上名了吗？这一次啊，要彻彻的把病治好了。
0: 对，既然咱们有了好方法，而且用对药了，一定要就是我们说的坚持到底，给他好利索了。已经定好了，那你就等电话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自己用的好，同时呢也要让家人跟着一起用，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口碑相传，这就是健康的传递。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4: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4: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4: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好的，欢迎回来。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生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啊！
0: 你好，欢迎你。

0: 哎，谢谢哦，谢谢谢谢。我是那个浙江湖州的，我今年58了。
1: 58岁啊。
0: 哎，我跟你讲啊，我在我妈那个推荐下嘛，我也用上了这个龙方了。
1: 啊。
0: 哎，但是这个糖尿病患者专用的这个虎方用糖多肽哦，我还没拿到，所以说我也想赶紧用上。同时就是我妈手上那个药她也不太多了，我着急，所以给你打个电话，想让两教授你帮忙协调协调那个龙方和虎方，我要一次性买够买足。
1: 啊，我听明白了，你老母亲已经用上咱们龙方和虎方了，看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啊。然后这个疗效验证出来了，在他的推荐之下，你也用上咱们的龙方了。但是针对于糖尿病专用的这个用糖多肽虎方，你还没有用上。这一次想一次性的都给他买齐买足了，因为龙方和虎方确实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只能先用一个，赶得好的时候也可以同时联合在一起的。你是这样，把情况咱们先说一说啊，先说说你母亲的吧。母亲多大年龄的？
0: 今年有82了。
1: 嗯。
0: 哎，这我妈这以前这身体一直不太好。
1: 嗯。
0: 每年啊都得要住两次院，因为糖尿病了嘛，好多年了，都30年左右了都。
1: 哦，老太太30年糖尿病病史了。
0: 啊、哦，然后就是那个、并发症嘛，那个心塞，还有脑梗。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有肾病，就是尿蛋白还有加号。
1: 哦，他大的问题都出来了，心衰很严重了，脑梗，糖尿病激发的眼病，糖尿病激发的肾病都有了，比较重了。
0: 对，挺重的。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当时那个龙方和虎方啊，梁教授用上3天的时候，哎，他就说可轻松了，就是走路啊，他说那个腿脚有劲了。
1: 首先用完就是感觉身体比原来要舒服多了、哎、是吧？
0: 对，那时候他那个3天的时候就心情好了、就可高兴了。
1: 是
0: 啊，用了5、6天的时候那个血糖加下来了嘛。
1: 啊，
0: 现在我跟你说加进用了差不多有3个月了吧。
1: 嗯，
0: 哎，效果非常的好啊，那个胰岛素啊加药药 啊都不用了、什么都不用了，然后血糖还是非常的好。
1: 空腹能达到多少？
0: 空腹不到5点。哎，餐后也不到8点，
1: 那非常好，黄金指标啊，非常好的指标。
0: 是啊，听说也强太多了，你说话，
1: 有底
0: 气了
1: 啊。
0: 然后那个心不慌了，也不憋闷了，这个气也顺畅了。
1: 好。
0: 对，看东西哦，眼前那个白雾，他说是下去了一大半了。
1: 啊。
0: 他不是往年还有那种总那种咳嗽嘛、咳嗽没有痰嘛，这几天哦、我看他还能咳出点痰来、
1: 那说明我们整个肺子这一块也恢复得非常不错啊。
0: 嗯，
1: 这个就是用上咱们龙方和虎方，中西医完美的结合，从强肾固肾来入手，从细胞来入手，它是整体来治疗的。强肾固肾能起到什么作用啊？肾强了，五脏就强了，身体的底子就好了，身体的大环境就好了。而针对糖尿病，我们有点对点靶向性的专门针对细胞进行修复，把细胞用糖障碍这个问题它解决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到这样好的一个恢复。
0: 对，是。
1: 那老太太不遭罪了、而且主要坚持用下来，它有保命续命的这个作用。而这样的效果，我跟你讲，吃别的药，你别说吃3个月了，吃3年、30年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另外，我问一下，就是老太太肾脏这一块，你不是讲她有这个尿蛋白加号吗？这块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跟你讲啊，梁教授，就是那个我观察了，就是我妈那个排尿那个颜色嘛，她也正常了，就是没那种泡沫尿了。
1: 那基本蛋白加号肯定没有了啊。当然，最终我们在医院里检测一下就更好了。
0: 哦，我知道了。我昨天不是带他出去走了一圈嘛？
1: 啊，
0: 他回来也没有说是腿疼啊，说什么东西累啊什么的。现在就是他说哪都轻松了、
1: 啊。
0: 你说他可高兴了，吃饭什么的都挺好的。
1: 不错不错。
0: 现在就是那个别的药嘛，我们都不吃了。我发现啊，不吃别的药还能省钱了。
1: 那肯定是哈、其实如果从长远我们细算下来，用龙方和虎方花的钱是最少的。但是呢，我跟你讲，主要是什么？它是从病根上来治疗疾病的。原来用药它是对症治疗，你一片不行加2片，一个问题不行2个问题，那3个问题它会用3。

0: 千种药，甚至是更多的药，所以会越吃越多。包括你想想，药用的多了，钱肯定是花的多了。但是主要他治不好你的病，老太太她一直一直的是，就是我们说的遭罪，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这个方法更好，好在哪儿？病根上来治疗。你看他给你降压降糖吗？不是的，就是我说的我们的细胞疗法，咱们的强肾固肾的方法，它是恢复人体自身这个功能的。所以效果好，那你想啊，其他药不吃了，肯定这钱反而花的就少，主要是身体好起来了。
1: 对，是。所以马林教授，这次我准备给我妈定个3个月的量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我自己用那个龙方也感觉特别好啊。
0: 嗯。
1: 我自己啊，我自己身体毛病也不少。
0: 嗯。
1: 我也是那个血糖高嘛，打着胰岛素、降糖药呢，我没吃。
0: 啊。
1: 哎，然后那个颈椎那块也不好啊，
0: 嗯，
1: 睡觉也不好，肠胃也不好。
0: 哦，
1: 哎，主要是眼睛哦，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跟前还有那种小蚊
0: 小
1: 蚊子一样的那种飞来飞去的那种。
0: 其实你并发症已经出来了啊。
1: 哎，对啊、
0: 嗯、
1: 我就是通过这几天啊、
0: 嗯、
1: 吃那个龙方 啊我也见到好的效果了。
0: 啊。
1: 所以梁教授，我一共要订6个月的量的那个龙方和虎方。
0: 嗯，你母亲糖尿病，你也是糖尿病，这其实就是家族遗传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疗效已经出来了。尤其是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因为咱们的虎方呢，它是专门针对糖尿病点对点的，叫用糖多肽，专门来解决什么、解决我们糖尿病细胞用糖障碍的一个问题。现在对糖尿病的研究呢，已经不像是原来说我们说是胰岛的问题啊，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其实那个是表象，而真正的核心它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细胞用糖障碍而导致了我们血糖高、细胞缺糖的问题。咱们这个用糖多肽干什么？不是降，而是让这个糖啊真正能到了组织细胞里，给细胞提供能量。你想这血糖不就下来了吗？细胞得到糖的能量了，细胞的功能会恢复，很多的并发症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这个一会儿你跟场外那边吧打电话，你提前预定一下啊，这回肯定让你这个龙虎方联合在一起来用，你放心吧、好吧。
1: 行行行，我、这个我太有信心了。
0: 好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其实啊，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佳瑶要说的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5: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4: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
6: 功效

0: 神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0: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0: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相信咱们很多人呢已经拿到了脾髓地通灸了。我跟大家讲啊，你们拿到以后啊，别不舍得用，赶紧给它贴上，就能够早一天打通我们的下开关。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早一点把我们身上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啊？那么还有没拿到的地通灸的朋友们，你们也别着急啊，只要是已经报上名的，肯定会有您的那一份儿。但是很多没有收到地通灸的人啊，最近都有点着急了。急什么呢？一个呢是怕自己拿不到脾髓地通灸，不能早点排出毒素。再一个呢，也是担心我答应了大家，拿到地通灸之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好处和福利回馈，也是怕一不小心错过了。那我现在呢，就给每一位朋友吃个定心丸，您呢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不用担心。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实实在在的，我就是能够说到做到的，要么我就不说，我答应的事儿肯定能够做到。那接下来无论争取到什么样的好处，肯定是少不了您的份儿了。只要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就不会错过任何即将到您手上的福利呀。另外呢，大家安心的在家等着拿到脾髓地通灸。尤其呢是眼瞅着咱们金佛药酒的成酒啊马上就要开窖了，那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可能会说，我等着地通灸和金佛药酒一起用行不行？这金佛药酒呢不是不能和脾髓地通灸一起来用，

0: 只不过您说您现在已经拿到手了，那为啥还要等呢？这个地通灸呢，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是能够配合咱们的金佛药灸，这一点没错。可地通灸起到的是一个先锋的作用。我们是不是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是要想富先修路，对吧？你只要想发展，不管怎么样，都得把这个路给它先修通了，才能保证日后的进进出出，让村里呢富起来。那治病也是一样。金佛药酒就是你请来的救兵，不把身体里的道路清理通畅了，药效的通行速度肯定就会减慢呢。可能有些朋友会有疑问，难道身体里也有道路吗？有没有呢？肯定有，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血管和经络，它就是道路啊。那么我们平时吃药，药效达到病灶，那也是有一段路要走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咱们就拿金佛药酒来说吧。正常的情况下，在喝到嘴里的那一刻开始，就会迅速的释放药效。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这太阳一露脸儿啊，这个光芒立刻照向了大地一样，我们的周身都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是不是啊？那既然金佛药酒的效果都已经这么好了，那是不是就用不着地通灸了呢？我只能这么告诉您吧，用了地通灸，效果还会更好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更加明了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啊？你看，为什么呼吸同样的空气，有的人总是容易感冒，可别人家就好好的呀。还有呢，就是明明吃着同样的饭菜，你要么便秘，要么拉肚子，那为什么别人他就没事儿呢？为什么吃同样的药，别人好得快，那么你就迟迟不见效呢？其实啊，都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折腾啊，我们身体里已经堆积了太多的毒素了，把气血经络循环的道路啊，它都给堵上了，排不出去呀。所以说，平时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的，吃多吃少都不行。睡多睡少也不行，就用别人的话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娇气呀？是不是？
1: 明白了，这个时候要是用上洗髓地通灸，把身体的下开关彻底打开以后，一方面毒素垃圾有一个排出的通道，另一方面营养物质也能够吸收进来。
0: 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呀，我说的这个洗髓地通灸呢，大家可千万别小瞧它。它就像一把金钥匙一样，如果你身体的排污口没有打开，污浊毒素都在那堆着呢，不但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还会给金佛药酒发挥药效造成阻碍。大家想想对不对？这地通灸啊，实际上是专门为了配合金佛药酒来的。拿到手之后呢，你们就赶紧用上。这样对您以后喝金佛药酒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尤其是这一批的金佛药酒，最近呢，眼瞅着就要正式开窖了。到时候呢，我也会去现场亲自把关。等咱们拿到手以后，如果配合上地通灸一起用，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咱们就拿高脂血症来说吧，有高血脂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呢，在喝金佛药酒之前，先去医院。

0: 做一个血脂相关的检测。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呀，在喝了金佛药酒之后呢，你还要再去检测一遍，这样自己呢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它降血脂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原来呢，我有个患者家庭条件特别好啊，而且呢，他自己也特别爱吃大鱼大肉的啊，尤其爱吃那猪肘子呀。结果连着吃了一段时间，吃出冠心病来了，高血脂引起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嘛。上医院抽血，那抽出来的血呀都是混油状的。大家想一想，那得的是什么？那得是什么样子呀？其实呢，他肯定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他饮食的习惯都特别的不好，偏爱荤腥油腻。这个人呢，体型也是比较肥胖的。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要注意。老话说得好，千金难买老来瘦。这年纪大了，还是瘦一点呢，会更加的健康。
1: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高血脂并不是个事儿，或者每年到医院去检查血脂的时候，即便发现了高血脂、脂肪肝，也都没太在意，根本不会觉得它是心脑血管的第一杀手。
0: 的确是这样啊，而且这确实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平时如果多加注意呀，就会发现。一般肚子大的人血脂都会比较高，但去做血脂检查的人却并不多。那为什么说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一杀手呢？因为血脂要是不高的话，您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相对就会低很多。大家都记得吧？检查血脂水平的时候，医院会给出一些化验单，这里边有几个指标。包括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那么这个胆固醇和血脂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它专门在血管拐弯的地方留存。你看我们身体里的血管在哪儿拐弯啊？一般冠状动脉拐弯的地方最多。记住了，你要是得了冠心病。那肯定是高血脂的问题。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说每天往下水道里边倒清水和每天往下水道里倒牛油，哪个会堵得更快呀？
1: 应该是倒牛油的话，会更容易堵吧。
0: 没错，虽然牛油热的时候它是很好流动的，可是，一旦碰上凉水，即使再粗的下水道，也会容易堵死的。那你想想，咱们自己的血管才有多粗啊？假如每天吃肉，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位患者一样，啊，整天吃肥甘厚味的，你想想那里边会有多少油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身体里的血管都会成什么样子了？我们现在呀，年纪大了，比不了那些年轻人，新陈代谢快，气血也充足。对血管的冲刷能力也是很强的，对人家来讲，吃点荤腥油腻的完全没关系，不要紧。但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弊端呢就越来越凸显出来。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就说现在得了冠心病了，我可以用活血化瘀的药；如果说是栓塞了，我可以用溶栓的药。话虽然这样讲没有错，但是您一边用药物去溶解胆固醇，另一边呢，不良的饮食习惯还在继续，还在不停地往血管上粘，那究竟还能不能治好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治来治去始终没有断根的原因。那这好比是啊，本来这下水管道已经堵住了，你一边费力地疏通着。一边呢，还在往里边倒牛油，您说说最后能通吗？是不是肯定就通不了了？这也是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始终没有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我为什么说在用金佛药酒的同时，也别忘了去用洗髓地通灸排出毒素？因为地通灸呢，它可以给你的血管扫清障碍。这个时候要是再喝上金佛药酒，那药效所到之处就如入无人之境，就能够迅速通达全身，无孔不入。那有人可能会说，潘老师啊，我喝别的药酒行不行啊？这么说吧，喝别的药酒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要治得好、治得快、治得彻底，那我就建议您甭想别的了，赶紧喝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因为像是飞鸟功益呀，还有巴马长寿泉水的天酿地养啊，这些都是我们国内市场独一无二的技术。有一点我还要特别说明，咱们金佛药酒所选用的药材呢，那是其他同类药品根本没有办法相比的，真的可以说一点可比性都没有。因为咱们金佛药酒用的全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首先说，金佛药酒选用的道地药材佛手，那是产自青藏高原海拔3800到5000米的野生的藏佛手参，那么青藏高原呢，被称为地球三极，是人类最后未被污染的净土之一。这里的海拔高，气候复杂多变，紫外线辐射强烈，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那么生长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极限区域内的佛手，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有效成分，也造就了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还有金佛药酒所用的黄金，是来自安徽九华山，再经过九蒸九晒而成。俗话说：“北有长白人参，南有九华黄金。”九华山的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天然条件，赋予了黄金上佳的品质。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那里呢，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原生态环境优美独特，是黄金的理想生长之地。除了佛手和黄金，其他的也全部都是道地药材，而且必须是野生药材，种植的、催熟的都不行。野生药材的好处在哪儿啊？可谓是吸日月之精华，纳天地之灵气啊。我们是有专人常年在原产地驻守，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出来的。那为什么今天节目最开始我就建议有高血脂的人，尽量在喝金佛药酒之前，先去医院做个检测，方便呢来做一下前后的对比，不用时间长，一个月就行。一般呢，快的一个月，慢的三个月。您的各项指标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原来特别高，现在呢已经完全正常了。所以说，大家尽管去把金佛药酒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最后呢，他一定不止感谢我，还一定会感谢您，因为是您给他带去了金佛药酒，带来了健康。那太多的话呢，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大家手里有洗髓地通灸的，就赶紧用上。如果说是已经报名了，还没有收到的，也耐心等待。实际上都在路上了，只是配送需要时间。
1: 是的，同时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持续的收听节目，因为这批即将开窖的金佛药酒很快就应该会有确切的消息，千万别错过了。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 无时

0: 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1: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0: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1: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潘老师。您好。
5: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4: 哎呦，你这电话这太难打了，我打了2天才打进来。
5: 哎呀，电话的确是非常不好打，可是没有办法呀，因为自从咱们这个节目播出以来呀，可以说每天打电话咨询的，想要跟着我一起学中医的、学药酒的朋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您打2天能打进来，我跟你讲，您还算是幸运的朋友。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呀，打了半个月愣是打不进来，这急的都要哭了。嗯，
4: 可不是嘛，要是再打不进来我都得愁死了。
5: 嗯，
4: 潘老师，我想跟你说个啥事儿呢。
5: 嗯，
4: 这个地通灸吧我已经拿到手了。我第一天报名，第二天下午就收到了。
5: 嗯，
4: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就给他贴胶底下。跟你说实话啊，我最开始也没啥太大的感觉啊，这个胶底边的颜色不一样了，它怎么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黑红了呢？
5: 嗯，对，贴了地通灸之后呢，确实有的人脚底板呢会发黑呀、发暗红啊，或者是浅色呀，或者是黄色呀，啊。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这个发黑暗红的情况出现了，说明是心脏有问题的啊，因为心脏呢它就对应着红色嘛。那我了解一下你的心脏怎么样啊，有没有病啊？
4: 呀，对，让你说对了，我这冠心病差不多有5年了吧。
5: 哦，您看看。
4: 蔡老师，我跟你说，我之前吃的药啊特别多，光住院就住了8次呢。就是总感觉这心口啊发慌、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是啊，我打个比方吧，谁冷不丁的一喊我一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了。
5: 嗯，
4: 他就突突突突突跳的呀，没个10分钟都缓不过劲儿来。那些在别人身上吃的挺管用的药哈，我吃了就不管用了呢。我就觉得自己像个不定时炸弹似的，指不定这啥时候爆炸，人说没就没了。
5: 嗯。其实呢，说这话可能您会害怕啊，但是这种担心呢，也真的是非常必要的。大家都担心自己心脏有问题以后呢，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这是让我们真的就是整天担惊受怕过日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也刚刚听您说，贴了地通灸以后呢，脚底板是发黑暗红的，那这就反映出您的心脏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所以您看，您一说这种表现，我不还特意问你一句，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嗯，
4: 对对对，舒适的心脏这块不好。
5: 嗯，像您这种情况，我跟您讲啊，先把地通灸呢用上可就是对了。因为这几天呢，我也一直和大家在说，这个洗髓地通灸啊，它看起来，哎，好像不大起眼儿，就好像跟咱们通常用的足贴都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功效要远远高于普通的足贴。你看啊，它是一下子把打开，它是一把打开咱们人体下开关的一把金钥匙啊。那么打开下开关它有什么作用呢？只要打开我们脚底下的下开关，

0: 起我们身上的出现的电路不通啊，药效不佳呀，排毒不畅等等这些问题呢，全部都会迎刃而解。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下开关打开以后呢，囤积在我们身体里的像湿气呀、寒气呀，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等等，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呢，都会随着开关的打开及时的排出体外。而且一旦下开关打开了，您不光是喝药酒效果快，就是平时呢在家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吃溶栓的降脂的药啊，包括呢其他一些慢性病需要的药，那么您吃了以后效果也能够成倍的提升。尤其是你已经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洗髓地通灸，它这里边的这个艾草啊，用的是咱们同仁堂的5年陈艾，那劲儿可是够大的，所以说您才能贴一晚上就出现了排毒反应。而且这里面呢，不仅仅是艾草一味药材，根据现代仪器分析发现呢，这些药材呢能够释放出波长在1到1.5微米的红外光谱。因为只有波长1到1.5微米的红外光谱，它的穿透能力才最强。而且我们呢也统计过啊，也计算过，就是说洗髓地通灸的波长，它能够迅速的穿透人体组织10个毫米以上，而且呢它能够以人体下开关为主攻点，扩散到全身的经络百脉，源源不断的释放能量以及药物的成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这样就更直观了。其实它就像古代的攻城战一样，那么这个下开关呢，它就相当于人体的城门，城门不破开，那千军万马怎么能够入城啊？很多人都说自己吃了很多年的药，身体都有抗药性了，那为啥药都不管用了呢？其实啊，并不是药不好使了，而是你身体的开关失灵了，关闭了。所以说只要把这个开关重新给它打开，不管你吃什么药照样都会管用，而且效果呢比别人还会好得更快的，明白吧？
1: 哦，我明白了，柴老师。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西佛药酒到底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要呢，最近我心里特别着急，我不是怪疾病吗？要是用上地通灸再喝上西佛药酒，方管齐下，这不就有救了吗？
0: 嗯，这个先别着急啊。
1: 嗯，
0: 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全国的所有的朋友啊，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都是跟你一样着急，都在等着呢。很快啊，就这1-2天、你就每天准时收听节目，因为有好消息了，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不好？
1: 哦，好好，那太好了，谢谢柴老师了，麻烦您了。
0: 不客气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潘老师，我是石家庄玉华区的一位老朋友啊。一直想请教您，今天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
0: 嗯，
4: 听您讲课开始啊，我就一直在听啊，一直盼着那啥时候能跟您通上电话呢，还是。
0: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每天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吗？
4: 我呢，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毛病，太烦人了哈。
0: 高血压的确是非常让人反感啊，非常讨厌，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的危害有多大。那你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吧，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刚60，我这高血压算起来吧，也将近有20年了吧。
0: 嗯，
4: 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病啊，反正那时候老感觉脑袋瓜子发胀，还头晕，这血压吧，有时候能高到170，吃药呢也降不下来。严重的时候，我看这房子都在转呢，反正在3天2头。

0: 着这晕晕乎乎的，到医院呢给我开点药回来，吃这降压药也是总换，你要是不换的，一直室内一动它都降不下来。这三年前呢，我感觉心脏难受，还总是疼，而且怕噪音，一有点声音吧，我这心脏才拧了劲儿似的。哎呀，那种这个难受劲儿啊，我都特别不舒服。完了去做心脏彩超呢，定性我是这个高血压性的心脏病，还说是这个左心室肥大，主动脉狭窄，发现这个头晕胸闷的都是常事儿。天冷的时候呢，还容易感冒，一咳嗽啊，痰还多，血脂也高。我觉得这个月啊，应该比以前还严重了呢。有时候一动就气短的厉害，还心慌。严重的时候，我爬楼梯上三四个台阶都必须得歇一会儿，要不然心脏啊就蹦蹦跳，腿发软呢。
1: 您看看这多严重啊！你可得重视啊！其实你这个高心病确实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了，那么你的心脏的功能大幅度下降，这高血压呀就怕时间长，长时间的控制不好，血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就更严重，最容易引起呢脑出血、心肌肥大啊、心室心房的变大，最后呢导致心衰。其实还有不少高血压伴有眼底动脉硬化，出现眼底出血甚至失明的情况。那么我们老百姓也都知道，这个高血病，这个高血压呀可是万病之源呢，它会损害我们的心脑肾和眼底的血管，它会导致结构和功能的改变，那么这些器官的损害那真的是太大了。
0: 也是，我现在都特别害怕得这个脑血管病。你看我有几个同学啊，都是这个脑血栓，有的生活不能自理，哎呀一看那样子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虽然说孩子们伺候吧，可是谁都照顾一天都不愿意啊，还互相吵架。我这一想啊，要是真得了病瘫了的话，他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呢。
1: 话不能这么说啊，但是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不是有一句话常说吗，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尤其是对咱们一体多病的老人，还有孩子不在身边的，一旦发生个意外，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啊，多可怜呐。那即使是有人照顾啊，说孩子也不嫌弃，也很孝顺，但是遭罪的不还是自己吗？是不是？
0: 嗯，是是。
1: 这个世上啊，有福可以共享，但是有病啊，可没人给你承担呢，谁能替你遭了这个罪？所以说呀，你一定要看好血压，让血压稳定，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最重要的事儿啊。
0: 是是，潘老师您说的都对，这些年有病啊，谁都不拿我当回事儿。哎呀，这个自己难受自己知道，这不打电话找您呢，所以说您可要帮帮我呀。
1: 嗯，我一定要帮助你啊。那么刚才听您的症状描述啊，您这类疾病呢在我们中医呢属于胸痹的范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心气不足导致呢痰盂闭阻心脉。我不知道你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喜欢吃香的、辣的啊，或者是肥甘厚味的东西，或者吃一些油大的东西、咸的一些东西，或者是非常油腻的一些精细食物，或者是味道厚重的吧啊。那么这样的食物的话，其实最容易导致我们人心脉闭阻的，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朋友都会有的。
0: 潘老师，知道你说对了。我平时啊就愿意吃点油大的，要不然总觉得吃饭不香。
1: 嗯，
0: 我也特别的胖啊。
1: 对呀，你看看，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呐。啊，我刚才不就讲吗？肥甘厚味的食物最容易产生痰湿，再加上我们年老体弱，气阴两虚呀，所以说每逢气候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胸阳闭阻、气滞痰瘀。啊，
0: 嗯，
1: 老百姓也都知道，病从口入啊。你吃的东西太厚味了，太油腻了，身体又代谢不了，然后呢血压又高，你看看你就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并发反应，而且呢你吃的太油腻了的话，如果还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运动这个也不够量的话，真的就会出现肥胖啊。你说你人比较胖，这都是有原因的。另外呢，像这个胸闷呐、头晕呐、咳嗽啊、痰多，还有一些人走上一段路就气急乏力，没有精神，

0: 或者话说多了以后呢，这个嘴唇都发紫啊。你可以呢，在方便的时候，你把舌头卷起来看看，你舌下的青筋是不是又黑又紫又宽大的那种，有没有？
1: 啊，有，嗯。

0: 么这里说的呢，就是丹参对于心脑血管的作用。那么咱们本身金佛药酒呢，它就是化毒、化霜、化结的。我经常说，酒为彪悍之性，它是无孔不入的。而且酒为呢，也是至阳之性，贯通上下四肢百骸，再加上道地的野生好药材，久住药味，药借酒力，自然就能够把沉积在你身体里多年的血毒啊、湿毒啊、寒毒啊，全部给它化掉。当然了，没有用上金佛药酒之前呢，最好先把脊髓地通灸给它用上，因为它能够打开您身体的下开关。那过去你存在身体当中的湿气呀、寒气呀，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等等，那么这些垃圾毒素都会顺着脚底的排污口给你排出去。这样啊，等我们用上金佛药酒以后，吸收的就会更好更快了啊。
1: 那我知道了。昨天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地藤灸今天就会给我送过来，那我得等着了。还有潘老师，咱们那个成酒什么时候能出窖呢？
0: 您别着急啊，这两天就会有确切的消息。等出窖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所以说，你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好吧？
1: 好的，那行，那谢谢潘老师了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啊。好，再见，谢谢你，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潘老师啊，给你打通电话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嗯，确实是不容易啊，因为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尤其呢是最近我还要联系厂家，随时了解金佛药酒出窖的情况。那说实话啊，接大家电话的时间确实有限，在这儿呢，我也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抱歉啊，打电话不容易打，那么打进来呢又等那么久啊，真的是抱歉了啊。
4: 潘老师，你这么说就严重了啊！我们都知道您忙，天天为老百姓操劳，从免费发书，到这回又给我们地通灸，每一件事都是您亲力亲为，您的确是一位好大夫。
0: 嗯，谢谢你的信任啊，谢谢您的理解啊，非常通情达理的朋友。其实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那这些都是有我应该做的，这是我分内的啊，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所以说大家都不用客气。而且呢，我也不能让大家白相信我一回呀。所以说，给出去的每一样东西，答应好的每一件事儿，我都会说到做到的。
4: 确实，从您给我们发书以后啊。我就自己在家学着泡药酒，我泡的是家庭版的金佛药酒。潘老师，我必须得说一句啊，12年的野生黄精太难买了，我走了十几家药店呢，最后才买到2块，还不是野生的。有没有12年的我也不知道，我那还花了好几百呢。
0: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相信啊，因为生活当中这个久治黄金，它确确实实它就真的不好买。还有因为呢，这个野生药材很少在市场上流通。那一般来讲呢，只要一发现是野生的道地药材，那就直接被人收走了。我们也是有专人一直在那守着，才会有野生道地的药材可以用。有句话说得好嘛，好方配好药才会更有效，对不对？
4: 哎，对，确实是啊，我现在喝了有一周的时间了，现在两个腿比以前轻快多了。你看我得的是风湿病，都10多年了，这两个腿从来没有感觉过有热乎气儿啊。哎，最近吧，脚出暖和来了。刚开始喝的时候啊，就感觉两个膝盖的骨头缝里嗖嗖的往外冒凉风。这两天我没事儿。还用这个药酒搓一搓啊，搓完以后，这两个膝盖也是热乎乎的。潘老师，您这个方子确实好，就是配起来太难了，太费劲儿。我跑了半个月的药店啊，就泡成这么2小瓶。

0: 我是这么想的啊，您这个成就要是出来，我一定给自己多买上点儿。我自己再怎么泡也赶不上您的工艺好啊。再说了，我家老伴儿这身体也不好，糖尿病，这手脚麻，还总腹泻拉肚子，这人瘦的啊都不像样的，眼睛也模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这血压还低，高压90，低压才60。他现在喝了我泡的这个金佛药酒之后，血压还升高了一些。
1: 嗯，
0: 还有就是他那个肠炎也好多了。
1: 嗯，
0: 原来吃完就拉，最近这大便也成型了，还比之前胖的能有5-6斤。
1: 嗯，
0: 您给的这个药酒方子啊，是真好使。我这么一想啊，干脆也别费那个劲儿了。就直接买成酒吧，您这成酒到底啥时候能有啊？我还挺着急的，家里的快喝没了。
1: 首先呢，我要恭喜您啊，这位朋友，这个金佛药酒的效果呢，在您和老伴儿身上都显现出来了。那至于金佛药酒的成酒，这两天呢，也会很快就出窖。我们跟其他的药酒不同，必须要经过天酿地养81天才可以。这要是不到时间就给大伙了，结果用的不好，没有效果，你说那大家得怎么想我呀？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宁可让你现在跟我唠叨两句，我也必须要保证咱们的用药质量。当然呢，话又说回来，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不是有多少钱就能享福，更多的是有一个好身体呀。你有好的身体，能享受的福报也就来了。假如说没有好身体，你说家里尽管有金山银山，咱也没有这个精力去享受，你说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说健康是最重要的啊。如果说身体不好，那不光是拖累老伴儿啊，还连累子女呀，最重要的自己遭罪，也没有一个生命质量啊。你看今天有病住院了，明天不舒服又要去打针。别看我是一个医生，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很多人他都不愿意去医院，为啥呀？不是怕花钱，因为有病你就得花钱去治疗啊，而是怕什么呀？怕折腾不起呀。正是因为看到老百姓目前的这种现状，我才决定把家传的这些药酒奇方给拿出来，让大家做到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金佛药酒的成就这两天呢，马上就会出窖。那所以说，你一定要坚持听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消息，好吧？
0: 哎，好的，我肯定每天收听节目的。
1: 好的，一有消息立即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间关系，就跟你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哎呀，潘老师，你给发这个地通灸啊，我都拿到了。这个昨天晚上啊，我洗完脚啊，我就贴上了。今天早上拿下来一看呢，这个脚底下呀是黑乎乎的，哎呦，很黏糊糊的东西呀。这是不是啊，就相当于排毒了吗？
1: 对，这就是排除毒素来了啊。咱们脊髓地通灸呢，它就是打开身体下开关的钥匙。我们人的脚上呢，一共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那这些穴位和反射区呢，实际上都是排毒的通道。我们体内的毒素除了通过新陈代谢、大小便排出去之外，还有一个小的暗道，它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让毒素呢排得更彻底。那么这个地通灸呢，它就是来帮您打开这个开关的。开关打开以后呢，过去囤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些湿气呀、寒气呀，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

0: 多年来吃的这些药毒啊，这些垃圾毒素都会随着开关的打开全部排出体外的。嗯。
1: 哎，真是的呀，确实有这种感觉呀。你看呢？我贴完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脚心啊，好像呀有点热乎乎的气儿啊。摸摸脚后跟啊，也不是那么干了，原来不行，都是干巴巴的，总是裂口子。现在呀，摸着呀，光溜多了。
0: 非常好，你看看这才用了一天的功夫啊，就有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是坚持
1: 是。
0: 每天用的话，效果还会越来越明显的。嗯，
1: 哎呀，那我肯定啊，会好好的用啊。再一个，我都是想问问你，你说我这个身体情况适不适合用你说的那个这个什么呀？金佛药酒。因为之前呢吃的药太多了，什么汤药啊、丸药啊，大的小的呀都吃过。医院给开的也吃，效果吧，哎呀，都是当时挺好的，后来呀就不行了。哎呀，这听广播呀、电视上的药啊，我也没少买，没少花钱，但是啊，一直没有听过呀，这用过呀，这个药酒治病的方法。我听了你的节目呀，说用药酒治病啊，哎呦，我心想啊，就想试试。你看我适不适合用啊？
0: 适不适合用？那我要了解一下您的身体情况了。通过您的讲述呢，我就帮你分析一下。咱不能说这个药酒是包治百病的，但是如果
1: 是。
0: 说我们的药酒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来用。所以说呢，我们的酒绝对不是说神药啊，无所不能啊，那都是要命的啊，医生都下了判决书了的，这样的病都不要再来找我了。所以说。你打进电话来也想了解的话，一定是相信我，那你就说说您的情况，是不是？
1: 是，相信你，
0: 嗯，
1: 一定相信你的。
0: 好，信者为一，相信的力量啊！你既然相信我，那我肯定会用我的办法，尽心尽力的去给您治疗，好不好？
1: 那可太好了，那我先谢谢你了，潘老师。
0: 嗯，谢倒不用客气啊，你先跟我说说您的病情啊，想那个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效果，你说。
1: 好的。你看我就是有冠心病。我这个冠心病啊，也5、6年的时间了。这个前胸这块总是疼，一天疼个3、5次、4、5次的都有尝试。要是疼的厉害吧，我就赶紧呢得含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以后啊是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啊要是过一会儿啊，哎呀，他还犯病，总是感觉啊这个胸口啊。闷得喘不上来气儿，就好像给压个什么东西一样啊，经常口干，也不爱吃饭，一天呢就是啥也不干呢，就是觉得特别的累。另外吧，这个腰还疼，你看我有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啊这块呀也不太好，右侧呀这条腿呀总是麻，尤其是啊我这个大拇脚趾头。现在呀，已经开始发黑了。
0: 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哎呀，我今年65了。
0: 岁数不是很大，但是你的问题确实很多，而且很严重啊。
1: 是啊，你看我这个病啊，怎么说呀？就是啊，我绝对是硬生生累出来的。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会儿啊，条件不好，家里呀，4个孩子。每天呢，给他们洗衣呀、做饭呢，还得供孩子们上学。好不容易啊，3个孩子倒是都是上了大学呀。哎呀，我这省吃俭用的苦了一辈子啊！你说这到老了，本来想啊能享点福啊，可是这个身体不好啊，这1个月的退休钱呢，全都吃药了。平时啊。1个月光是吃药啊，都得呀1800块钱呢、
0: 嗯，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们这一辈的人啊，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孩子多，家里的条件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你说那个年
1: 啊。
0: 代谁能住上楼房啊？住上楼房的人不是太少了吗？而且呢，自来水都是在外。

0: 面的啊，取暖都
1: 对。
0: 是靠自己生炉子，尤其是北方大煤球啊、劈柴呀、啊，是不是？
1: 是
0: 哎，
1: 是。
0: 这个冬天呐、啊，冻得手生冻疮啊！哎呀，穿那个大棉袄、大棉裤啊，都冷得不得了，哪像现在的
1: 是，
0: 孩子穿的那么暖和，出门就有车坐。现在的人多享受啊，是不是？
1: 是啊，是啊，就是的。哎呀，我们哪个年代呀，吃的苦啊！现在的孩子们呢，根本理解不了。我要是买点药啊，孩子们就说哇，我别乱花钱。可我身上这病啊，那真的是难受啊。哎呀，别人谁知道啊？不过吧，我老伴儿啊还挺支持我治病的呀，他也让我买药啊。
0: 老伴儿心疼你啊，总怕呢，这
1: 是。
0: 个你倒下以后啊，可以说年轻的时候都没享到福，老了嘛，这身体有病，咱们又得到一个好的治疗，后半生要在
1: 对。
0: 病榻上度过的话，老伴儿看着也难受啊。而且呢，你
1: 是。
0: 看看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呢，真的还得是老伴儿啊，这老两口能够互相体谅啊，是不是？
1: 是，
0: 非常好，孩子们不让你买药，孩子不理解呀，他总认为这个自己的爹妈岁数大了啊，被人洗脑啊，他真的不知道这老人他身体有病，他有多痛苦，他就不断的在
1: 对
0: 寻求
1: 对，
0: 治疗的办法，他也不知道老
1: 是，
0: 人想把自己的病治好是为了不拖累儿女，是不是？但是呢，这
1: 是是。
0: 都是代沟，这都是差异嘛，所以说人到时候说什么话，我们年轻的时候恐怕看到自己的爹妈。整天病病歪歪的，也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就知道人老了这日子不好过呀。
1: 是，
0: 这样我你方不方便啊？我想让你
1: 方
0: 呢
1: 便。
0: 看看自己，哎，自己的舌头。你方便照镜子呢，你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舌体是什么样的啊？你看看
1: 哎
0: 这
1: 呀，我
0: 个
1: 这个
0: 舌
1: 舌头
0: 头
1: 啊，
0: 有没
1: 我
0: 有
1: 知道
0: 青
1: 啊，
0: 筋啊？
1: 就是我这个舌头啊胖，还有点发红，舌头下面呢还有些紫，有点发紫。就是呢，都跟那两个虫子趴在那个上面一样啊。
0: 好，就您这种情况啊，你的舌象，因为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嘛，其实望呢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即使我不在你身边，我摸不了你的脉啊。那么通过你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舌象的一个描述，舌为心之苗啊。如果说你这个舌头出现了这种情况啊。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疾病来讲，比如说呢，这个冠心病啊，你本身有冠心病。那么，其实冠心病呢，在我们临床也是有很多种的，中医就分六种，有胸阳闭阻型、气滞血瘀型，还有心血瘀阻型、痰浊内阻型，还有气血不足，还有心阴虚型。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它属于气阴两虚，痰瘀阻滞啊。你看你舌头红嘛，气阴虚的。你想改善的话，你就要益气养阴、心肺同调。那么你的表现又是什么呢？胸闷、气短啊，这个胸前区域有刺痛感，舌头红，还有齿痕，舌下脉络是暗紫色的。那很明显啊，就是有气阴两虚、痰瘀阻滞心脉的一个形成表现。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淤堵呢？根源还在于你身体当中的脂毒代谢不出去，长期的淤堵导致血管失去弹性。使这些脂类的物质呢，这些垃圾毒素就凝结成块儿了，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个栓塞啊。一旦堵塞血管，它就会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那再发展下去非常容易出现心梗的。
1: 哎呀，我就是怕这个心梗啊！现在呀、啊，平时就是吃那个三粒的救心丸，但是啊，再这么吃啊，也不起作用了。你看我这一天呐、啊，什么银杏片儿啊，还有那个泻附猪油丸啊，还有那个熊胆救心丸啊，哎呀，全都是吃着呀。现在呀、啊，这个心脏总是这么的哆嗦，还有房颤。要是发作的厉害呀，就跟要，哟，就感觉都跟要死的一样啊，全身呐、啊、都不能动，心脏啊抖的呀，就跟那筛糠似的呀。关键是啊，我也吃了很多的药，都是控制不住。我就想问问潘老师，哎呀，我能喝你这个金匮药酒吗？
0: 当然呢，完全可以喝啊。为什么可以喝呢？你看啊，咱们这个。

0: 金佛药酒呢，它是化毒、化霜、化结的，而且对心脏病人呢也是非常对症的。酒行药力，药界酒威，无孔不入，破栓的效果是非常强的。因为这个方子呢，它还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你看方子里的丹参，它就是活血化瘀、排毒化毒的，它能够把已经形成的血栓全部给它融化掉，同时呢还能够养血、活血、化瘀，它直达肾经啊。而且配方当中的白术呢，健脾益气。记住啊，中医认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啊，我们把血毒清理干净了，脾胃的功能好了，再有新的血液生成，那样就达到了标本兼治的目的了。另外呢，你说你还有腰脱，九制黄精呢可以帮助我们健肾强骨，化除增生的骨刺。你只要喝上五六天金佛药酒啊，你这些胸口憋闷啊、疼痛啊，甚至腰腿疼痛的情况，你就会感觉到哎轻松很多了。
1: 哎呦，五六天就能有效啊，那可真的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潘老师。
0: 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快速的，因为酒为百药之长啊，行药的速度它就是快呀。但是呢，现在成酒呢还没有出窖，再等两天，也就是这一两天了，马上就会有消息。那个喜髓地通灸，你不是已经开始用了吗？
1: 对对，开始用了。
0: 嗯，那咱们可以呢先用上地通灸，先把身体的下该关给它打开，把身体的排污口呢给它打开，然后等到金佛药酒出窖了以后呢，您再喝上，它能更好的帮助我们药酒吸收啊，同时呢也会加快毒素的排出，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哎呀，我都听你的，这两天呢会一直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啊你还一定啊得给我留一份啊，我想照着用上这个金佛药酒啊。
0: 嗯，好的，您放心，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有好消息呢，我马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千万别错过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潘老师。
0: 嗯，
1: 我都不打扰你时间了，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潘老师四十年专注于止用药酒治病，善于利用药酒通血脉、养脾气、护肠胃、润皮肤、去寒气、消毒杀菌的特点，来帮助大家医治缠绵未愈的病症。最近成品金佛药酒马上就会出窖，潘老师是否能给我们留出成酒呢？请大家关注明天的节目。另外，想亲自体验特供药酒的朋友们，请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992。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

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夏。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